0: 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
1: אני בדרכי לוושינגטון לפגישה עם ידידנו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דונלד טראמפ. זו הפגישה השמינית שלי איתו מאז שהוא נבחר לנשיא בקדנציה השנייה שלו. יותר מכל מנהיג בינלאומי אחר, זו זכות גדולה, אבל זו גם אחריות גדולה.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前来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we had the worst trade deficit, and our country was losing more than $1 trillion a year on trade every single year, and it got worse and worse.
0: 特朗普说，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贸易逆差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美日非三国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说，历时五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星期一，也就是7月27号，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在星期六暂停行动之前，美国军方已对伊朗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袭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以及当地其他国家的袭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星期天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以便给谈判留出一点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调解人正在传递信息，但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交谈。沙特阿拉伯防空部队星期一拦截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发射的无人机。约旦方面也表示，星期一拦截了两架无人机，但没有具体说明无人机来自哪里。一架无人机星期一袭击了伊拉克埃尔比勒省的科亚区。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7月27号启程前来华盛顿，他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来听一下内塔尼亚胡在出发前是怎么说的。
4: 我正前往华盛顿，准备会见我们的朋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将是我自他当选连任以来与他的第八次会晤，超过了我与其他任何国际领导人的会面次数。这既是一项巨大的殊荣，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根据我担任总理的经验，我深知在这个复杂的时代，我们必须展现出坚定的决心，又具备卓越的智慧。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日本与菲律宾周末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表示，这次历时五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演练开始之前以及期间，菲律宾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发生了最新的对抗事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7月25号的声明中说，这次多边海上合作活动在7月21号至7月25号期间进行，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以及操练标准作业程序与战术，增强了海上作战能力。此外，这次演练还侧重于战术互操作性，重点包括海上补给、垂直补给、海域态势感知行动以及分队战术。声明还说，这次活动的开展方式符合国际法，并且对所有国家的安全、航行权利及自由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印太司令部的声明说， 此次活动展示了对

0: 加强地区与国际合作，以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集体承诺。声明说，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坚持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海洋与国际空域的其他合法使用权，并尊重国际法规定的海洋权利。美军没有说明军演的具体地点，但是指出这次活动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展开。就在三国军演开始前的一天，菲律宾和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菲律宾所说的阿云金浅滩发生对抗事件。菲律宾7月20号指责中国海警人员在当天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中国则指责菲方首先恶意攻击。美国国务院谴责了中方这次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而在美菲日三边演习正在举行期间，菲律宾海警官员指责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菲律宾所说的马辛洛克浅滩，向菲律宾渔政船发射水炮。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前往密歇根州，在位于米尔德福德的通用汽车测试场发表讲话。他阐述了其政府的经济议程，并说明美国汽车产业取得的成果。他说，几十年来，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人和汽车制造商一直遭到出卖和背叛。全球主义政客和腐败的特殊利益集团放任其他的国家抢走他们的工作岗位，并掠夺美国汽车工业。他采取了关税行动，保护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来听一下。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3: 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我们的贸易逆差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当时情况不断恶化，他们如果现在还在执政，这个数字将会达到$20,000,000,000。汽车行业的贸易逆差每年超过$3,000,000,000，这意味着外国和外国企业不断进入美国，对我们进行疯狂掠夺，严重冲击你们的就业。但现在这一切都在改变，因为我对外国生产商和制造商实施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税措施，其中包括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这是历任总统都没有勇气采取的行动。
1: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关税措施大幅削减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对中国的逆差。
2: My policy is simple.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3: 我的政策很简单，如果你在外国生产卡车或汽车，那么你就必须为把产品运到美国市场，在这里赚取丰厚利润的特权付出代价。但如果你在密歇根州或美国其他地方建厂，在美国本土生产汽车或卡车，你缴纳的关税就是零，关税是零，你不用缴纳任何关税。我们已经为国家带来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而且我们还保留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举个例子，欧洲正在被中国汽车占领，你们知道吧？梅赛德斯奔驰遭受了沉重打击，宝马也是，都是优秀的企业，大众汽车同样遭受重创，但他们什么也没做。据我所知，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一辆中国汽车。我们对中国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而我们的汽车制造商如今的生意，我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你们的业务规模更大，生意更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旺。仅仅18个月，我们就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削减到了历史最大幅度。没有人敢相信。要知道，贸易逆差哪怕下降0.5%，都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而我们把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逆差降低了71%。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回落，全球股市攀升。此前，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三天停止各自的攻击行动，让双方重返谈判桌以达成临时停火的努力仍在继续。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近两个星期以来对伊朗沿海地区和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起因是伊朗向试图通过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并袭击了该地区国家和美国在当地的基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大使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给谈判留出一些

0: 空间，他正在给他留出一点余地。华尔兹说，过去几个星期，特别是最近几天，我们让阿曼和伊朗以及我们的其他一些谈判代表参与了各个层面的谈判，从最高层级一直到技术层级。油价暴跌7%至8%，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7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值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4美元。欧洲股市指数如斯托克600指数上涨0.9%，积极的势头也蔓延至其他地区。德国 DAX 指数上涨1.35%，日本日经225指数上涨0.66%，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97%。美国股市星期一强势开盘，这个星期将迎来重要的科技股财报和美联储的一系列举措。美联储本星期三的利率决定备受关注，经济学家说，此时这项决定尤其难以预测。这些事态发展之前，上个月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被打破，冲突攸扰了通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流动。这条海峡通常承担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船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自由250庆祝活动正在全球各地持续进行。在意大利，美国驻罗马及圣马力诺大使蒂尔曼·费尔蒂达正沿着海岸线进行访问，并造访了一些少有游客涉足的地区。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位大使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展开的旅行。
2: 如果你是驻外大使，你会如何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如果你的东道国大部分被水域环绕，而你既有能力又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超级游艇，那会怎样？对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来说，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3: 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不在火车上举行，或者为什么不在车里举行？你们觉得，如果我坐车到市中心的酒店，大家都会来吗？可能不会，而且我还看到了以前任何大使都从未去过的地方。
2: 我们在位于东海岸拉维纳的该国最大港口之一见到了费尔蒂塔大使。拉维纳以其五世纪的马赛克艺术以及重要的海洋产业而闻名。对于大使馆所说的海岸外交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访问站点。
4: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I even expected.
3: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而且从卡拉斯特拉到佩斯卡拉，再到我造访过的所有其他地方，各地民众都对此非常赞赏。有时我一天能跑3个不同的城镇，要是开车的话，我肯定做不到。总之，这种体验太棒了。
2: 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家族源自西西里岛。他去年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邀请出任该职位。这位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一手打造了一个涵盖酒店、餐饮、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商业帝国。他因此能够自费进行这次旅游。然而，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数百名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当地居民要求费尔蒂塔离开。此外，他必须维护美意关系。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对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发表批评言论，引发了罗马方面的不满。
3: 我们的总统很有幽默感，有时人们会忘记他其实非常风趣。如果你每天关注他在真实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就能看出来。所以，意大利的朋友们有时不必把事情看得太个人化，因为总统是热爱意大利的。
2: 这位大使坚持美意关系依然强健，并对美意两国官员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在幕后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赞赏。
3: 从政治角度来看，几乎每天都在达成各种各样的协议，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双方在执法培训、军事演习以及外交与商务部门间的合作，致力于促进两国贸易等方面，也令人难以置信。
2: 至于他如何看待从商人到外交官这一角色的转变，此时他已履职15个月。
3: 这就像是你经手的另一笔交易，无论促成何种交易，我本身是个擅长促成交易的人，你都必须兼备外交家的素质。 你需要赢得各方的支持，就像在处理各类收购与兼并案时那样。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种形式来做同样的事。我不想仅仅把它称为又一笔交易，因为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是我历任职务中最令人愉悦的经历。但这确实就是做一名外交官。
2: 这艘超级游艇最终将造访地中海岛屿萨丁岛，圆满结束这一独一无二的外交航程。美国之音劳拉·本特利，意大利拉文纳报道。
1: 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活动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行，邀请台湾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台裔宇航员林奇尔共同开球，请听报道。
5: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星期天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办了第22届年度台湾日活动。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带着印有台湾字样与国旗的手套为大都会对道奇之赛开球。另外一位开球嘉宾是台裔的美国 NASA 宇航员林奇儿，他表示台湾是美国可以一同探索太空的伙伴。
6: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celebrate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7: 这是一个让我们庆祝台湾与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机会。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也是我们在探索太阳系过程中可以携手合作的伙伴。
5: 此次活动由纽约台湾商会等当地团体共同主办，到场参加活动的人员许多都身穿印有台湾中英文字样以及国旗的大都会队球衣。纽约台湾商会会长张玉成表示，大都会队对许多台湾人而言有着一份亲切感。
8: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ss and New York, or specifically Flushing,
7: 大都会队与纽约，特别是我们所在的法拉盛地区，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不仅是大都会队的主场，也是许多台湾裔美国人来美的第一站，因此我们对大都会队有着深厚的亲切感。
8: We are very close to the Mass.
5: 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并邀请美国大联盟到台湾举行交流赛。最近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代表团成员沈柏阳、王定宇、吴思瑶以及陈培宇等人也都参与了这场活动。代表团此前在华盛顿拜会了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强森及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1%，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18%。
9: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限制。战争部公布了更新后的第1286条名单，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130家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认定为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机构。其中，中国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顶尖的中国高校首次入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美国战争部7月23日公布2025财年对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更新名单，并警告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在与名单内机构开展科研合作、资金往来或数据共享将构成合规风险，并可能对其获得联邦资金的资格产生负面影响。 战争部表示，这次更新旨在防范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挪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科研体系完整性，也是美国近年来强化科研安全、遏制关键技术外流的重要举措，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华科技竞争政策的最新进展。更新后的名单共涵盖130家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机构。除了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此次首次被纳入名单。根据战争部公告，自2026财年起，战争部不得使用任何资金支持与第1286条名单内机构开展的基础研究合作，也不得资助使用这些机构设备开展的基础研究。禁令适用于科研项目、合同、拨款及其他各类资助形式，这意味着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将无法使用战争部资金与名单内机构开展联合研究或共享科研设备。文件同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将面临合规风险，并可能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研究人员还必须如实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关联关系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未按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战争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副部长埃米尔·麦克尔表示，战争部正在加强其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并维护美国科学事业完整性的承诺。根据战争部文件规定，这项限制不仅适用于被列入名单的机构，也涵盖这些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文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可能被认定存在合规风险，并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文件还要求研究人员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所有合作关系，以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战争部表示，未按要求如实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并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战争部在公告中表示，第1286条名单旨在识别那些增加美国政府资助科研成果被挪用可能性的外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公告称，这些机构已被确认从事相关活动，可能导致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获取，从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科研体系的完整性。第1286条名单依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设立，每年更新一次，主要针对被五角大楼认定可能对美国资助科研项目和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高校、科研机构及外国人才计划。这一名单与五角大楼每年发布的 1260H 名单有所不同。 1260H 名单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编制，列出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中国军事企业的实体，这些企业将受到一系列美国法律限制，包括不得参与美国战争部合同项目，并可能面临投资等方面的限制。近年来，美国国会持续呼吁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科研安全制度，强化对联邦科研资金的监管，以防止中国等外国敌手利用美国资助的科研成果推动本国科技和军事发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就科研安全和联邦科研资金管理问题召开听证会。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会上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压迫日益加剧，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呼吁美国及其国际民主盟友协助台湾提升民主以及社会的韧性，反制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威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0: 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蔡其昌率领的代表团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特朗普政府官员、跨党派国会议员和智库会面，就台海安全、美台经贸关系及地区局势交流看法。7月24号，代表团成员两位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王定宇和沈博阳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台湾 如何以全社会动员应对中国威胁的做法，与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进行对谈。代表团成员分享了自己被中国制裁的经历。王定宇说，沈博阳他自己和哈德逊研究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受到中国的制裁，尤其是沈博阳还被列在中国的通缉名单上，但他认为被那种专制政权制裁是一个荣耀。台湾面对中国巨大威胁已经数十年，即便我们只是要追求自由、民主、人权与平等这些东西，他说，对世界来说，台湾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但对台湾人来说，那是他们的家园，必须保卫它。王定宇说，要保卫你的家园，你永远不能依赖别人的肩膀，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即便你理解台湾的重要性，看看地图就知道它的战略重要性，无论谁让台湾站在他们那一边，谁就能主宰西太平洋。哈德逊研究所在2023年举办全球领导力奖晚会，邀请当时在美国纽约过境的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并颁给蔡英文全球领导力奖，遭到北京当局制裁。余茂春则是中国外交部在2022年以美方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对两名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因而遭到中国对他的反制裁措施。沈博阳说，他认为自己是因为成立黑熊学院教导台湾一般民众如何自我防卫而遭到中国制裁，后来还将他列入通缉名单，甚至还公布他住所的卫星图，并宣布如果他到海外旅行将逮捕他。沈博阳说，他只是中国跨境镇压的一个例子，甚至有更多人都面临这种威胁，包括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记者，甚至一般民众，因为中国几个月前才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许多人必须在中国这种法律战之下受到保护。他说，中国制裁他和其他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他们晋升，要他们躲起来，但要反制这种制度性压迫，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出来与政府、智库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寻找一种制度性方式来反制这种法律战。他认为，要应对中国的威胁，台湾必须从五方面来加强全社会韧性，包括有专业的军队，强化基础设施，确保医疗能源、粮食与水供应无虞，海底电缆受到保护，增强经济及供应链韧性，生存技能如何止血、疏散和自卫技巧等。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不能投降的心态，那包括如何区分谣言与事实，因为在战争中网络会充斥着各种信息，民众必须有能力辨别什么才是事实。北京当局不断加大被其视为领土一部分台湾的全面压力，不仅以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其海警和科研船也多次进入台湾限制水域。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
1: אני בתחקיר לוושינגטון לפגישה עם ידידנו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דונלד טראמפ. זו הפגישה השמינית שלי איתו מאז שהוא נבחר לנשיא בקדנציה השנייה שלו. יותר מכל מנהיג בינלאומי אחר. זו זכות גדולה, אבל זו גם אחריות גדולה.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前来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we had the worst trade deficit, and our country was losing more than $1 trillion a year on trade every single year, and it got worse and worse.
0: 特朗普说，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贸易逆差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美日菲三国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说历时五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星期一，也就是7月27号，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在星期六暂停行动之前，美国军方已对伊朗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袭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以及当地其他国家的袭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星期天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以便给谈判留出一点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调解人正在传递信息，但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交谈。沙特阿拉伯防空部队星期一拦截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发射的无人机。约旦方面也表示，星期一拦截了两架无人机，但没有具体说明无人机来自哪里。一架无人机星期一袭击了伊拉克埃尔比勒省的科亚区。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7月27号启程前来华盛顿，他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来听一下内塔尼亚胡在出发前是怎么说的。
4: 我正前往华盛顿，准备会见我们的朋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将是我自他当选连任以来与他的第八次会晤，超过了我与其他任何国际领导人的会面次数。这既是一项巨大的殊荣，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根据我担任总理的经验，我深知在这个复杂的时代，我们必须展现出坚定的决心，又具备卓越的智慧。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日本与菲律宾周末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表示，这次历时五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演练开始之前以及期间，菲律宾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发生了最新的对抗事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7月25号的声明中说，这次多边海上合作活动在7月21号至7月25号期间进行，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以及操练标准作业程序与战术，增强了海上作战能力。此外，这次演练还侧重于战术互操作性，重点包括海上补给、垂直补给、海域态势感知行动以及分队战术。 声明还说，这次活动的开展方式符合国际法，并且对所有国家的安全、航行权利及自由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印太司令部的声明说，此次活动展示了对加强地区与国际合作，以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集体承诺。声明说，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坚持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海洋与国际空域的其他合法使用权，并尊重国际法规定的海洋权利。美军没有说明军演的具体地点，但是指出这次活动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展开。就在三国军演开始前的一天，菲律宾和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菲律宾所说的阿云金浅滩发生对抗事件。菲律宾7月20号指责中国海警人员在当天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中国则指责菲方首先恶意攻击。美国国务院谴责了中方这次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而在美菲日三边演习正在举行期间，菲律宾海警官员指责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菲律宾所说的马辛洛克浅滩，向菲律宾渔政船发射水炮。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前往密歇根州，在位于米尔德福德的通用汽车测试场发表讲话。他阐述了其政府的经济议程，并说明美国汽车产业取得的成果。他说，几十年来，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人和汽车制造商一直遭到出卖和背叛。全球主义政客和腐败的特殊利益集团放任其他的国家抢走他们的工作岗位，并掠夺美国汽车工业。他采取了关税行动，保护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来听一下。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4: 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我们的贸易逆差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当时情况不断恶化，他们如果现在还在执政，这个数字将会达到$20,000,000,000。汽车行业的贸易逆差每年超过$3,000,000,000，这意味着外国和外国企业不断进入美国，对我们进行疯狂掠夺，严重冲击你们的就业。但现在这一切都在改变，因为我对外国生产商和制造商实施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税措施，其中包括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这是历任总统都没有勇气采取的行动。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关税措施大幅削减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对中国的逆差。
2: My policy is simple.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4: 我的政策很简单，如果你在外国生产卡车或汽车，那么你就必须为把产品运到美国市场，在这里赚取丰厚利润的特权付出代价。但如果你在密歇根州或美国其他地方建厂，在美国本土生产汽车或卡车，你缴纳的关税就是零，关税是零，你不用缴纳任何关税。我们已经为国家带来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而且我们还保留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举个例子，欧洲正在被中国汽车占领，你们知道吧？梅赛德斯奔驰遭受了沉重打击，宝马也是，都是优秀的企业，大众汽车同样遭受重创，但他们什么也没做。据我所知，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一辆中国汽车。我们对中国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而我们的汽车制造商如今的生意，我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你们的业务规模更大，生意更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旺。仅仅18个月，我们就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削减到了历史最大幅度，没有人敢相信。要知道，贸易逆差哪怕下降0.5%，都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而我们把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逆差降低了71%。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回落，全球股市攀升。此前，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三天停止各自的攻击行动，让双方重返谈判桌以达成临时停火的努力仍在继续。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美国近两个星期以来对伊朗沿海地区和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起因是伊朗向试图通过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并袭击了该地区国家和美国在当地的基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大使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给谈判留出一些空间，他正在给他留出一点余地。

0: 华尔兹说，过去几个星期，特别是最近几天，我们让阿曼和伊朗以及我们的其他一些谈判代表参与了各个层面的谈判，从最高层级一直到技术层级。油价暴跌7%至8%，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7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值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4美元。欧洲股市指数如斯托克600指数上涨0.9%，积极的势头也蔓延至其他地区。德国 DAX 指数上涨1.35%，日本日经225指数上涨0.66%，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97%。美国股市星期一强势开盘，这个星期将迎来重要的科技股财报和美联储的一系列举措。美联储本星期三的利率决定备受关注，经济学家说，此时这项决定尤其难以预测。这些事态发展之前，上个月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被打破，冲突攸扰了通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流动。这条海峡通常承担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船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自由250庆祝活动正在全球各地持续进行。在意大利，美国驻罗马及圣马力诺大使蒂尔曼·费尔蒂达正沿着海岸线进行访问，并造访了一些少有游客涉足的地区。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位大使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展开的旅行。
2: 如果你是驻外大使，你会如何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如果你的东道国大部分被水域环绕，而你既有能力又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超级游艇，那会怎样？对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来说，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3: 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不在火车上举行，或者为什么不在车里举行？你们觉得，如果我坐车到市中心的酒店，大家都会来吗？可能不会，而且我还看到了以前任何大使都从未去过的地方。
2: 我们在位于东海岸拉维纳的该国最大港口之一见到了费尔蒂塔大使。拉维纳以其5世纪的马赛克艺术以及重要的海洋产业而闻名。对于大使馆所说的海岸外交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访问站点。
4: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I even expected.
3: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而且从卡拉斯特拉到佩斯卡拉，再到我造访过的所有其他地方，各地民众都对此非常赞赏。有时我一天能跑3个不同的城镇，要是开车的话，我肯定做不到。总之，这种体验太棒了。
2: 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家族源自西西里岛。他去年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邀请出任该职位。这位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一手打造了一个涵盖酒店、餐饮、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商业帝国。他因此能够自费进行这次旅游。然而，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数百名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当地居民要求费尔蒂塔离开。此外，他必须维护美意关系。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对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发表批评言论，引发了罗马方面的不满。
3: 我们的总统很有幽默感，有时人们会忘记他其实非常风趣。如果你每天关注他在真实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就能看出来。所以，意大利的朋友们有时不必把事情看得太个人化，因为总统是热爱意大利的。
2: 这位大使坚持美意关系依然强健，并对美意两国官员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在幕后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赞赏。
3: 从政治角度来看，几乎每天都在达成各种各样的协议，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双方在执法培训、军事演习以及外交与商务部门间的合作，致力于促进两国贸易等方面，也令人难以置信。
2: 至于他如何看待从商人到外交官这一角色的转变，此时他已履职15个月。
3: 这就像是你经手的另一笔交易，无论促成何种交易，我本身是个擅长促成交易的人，你都必须兼备外交家的素质。你需要赢得各方的支持，就像在处理各类收购与兼并案时那样。这基本上就是换了。

0: 一种形式来做同样的事。我不想仅仅把它称为又一笔交易，因为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是我历任职务中最令人愉悦的经历，但这确实就是做一名外交官。
1: 这艘超级游艇最终将造访地中海岛屿萨丁岛，圆满结束这一独一无二的外交航程。美国之音劳拉·本特利，意大利拉文纳报道。
2: 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活动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行，邀请台湾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台裔宇航员林奇尔共同开球，请听报道。
3: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星期天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办了第22届年度台湾日活动。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带着印有台湾字样与国旗的手套为大都会对道奇之赛开球。另外一位开球嘉宾是台裔的美国 NASA 宇航员林奇儿，他表示台湾是美国可以一同探索太空的伙伴。
4: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celebrate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5: 这是一个让我们庆祝台湾与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机会。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也是我们在探索太阳系过程中可以携手合作的伙伴。
3: 此次活动由纽约台湾商会等当地团体共同主办，到场参加活动的人员许多都身穿印有台湾中英文字样以及国旗的大都会队球衣。纽约台湾商会会长张玉成表示，大都会队对许多台湾人而言有着一份亲切感。
6: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ss and New York, or specifically Flushing,
5: 大都会队与纽约，特别是我们所在的法拉盛地区，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不仅是大都会队的主场，也是许多台湾裔美国人来美的第一站，因此我们对大都会队有着深厚的亲切感。
6: We are very close to the Mass.
3: 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并邀请美国大联盟到台湾举行交流赛。最近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代表团成员沈柏阳、王定宇、吴思瑶以及陈培宇等人也都参与了这场活动。代表团此前在华盛顿拜会了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强森及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1%，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18%。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限制。战争部公布了更新后的第1286条名单，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130家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认定为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机构。其中，中国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顶尖的中国高校首次入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1: 美国战争部7月23日公布2025财年对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更新名单，并警告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在与名单内机构开展科研合作、资金往来或数据共享将构成合规风险，并可能对其获得联邦资金的资格产生负面影响。战争部表示，这次更新旨在防范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挪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科研体系完整性，也是美国近年来强化科研安全。

遏制关键技术外流的重要举措，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华科技竞争政策的最新进展。更新后的名单共涵盖130家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机构。除了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

0: 基础研究合作，也不得资助使用这些机构设备开展的基础研究。禁令适用于科研项目、合同、拨款及其他各类资助形式，这意味着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将无法使用战争部资金与名单内机构开展联合研究或共享科研设备。文件同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将面临合规风险，并可能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研究人员还必须如实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关联关系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未按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战争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副部长埃米尔·麦克尔表示，战争部正在加强其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并维护美国科学事业完整性的承诺。根据战争部文件规定，这项限制不仅适用于被列入名单的机构，也涵盖这些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文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可能被认定存在合规风险，并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文件还要求研究人员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所有合作关系，以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战争部表示，未按要求如实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并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战争部在公告中表示，第1286条名单旨在识别那些增加美国政府资助科研成果被挪用可能性的外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公告称，这些机构已被确认从事相关活动，可能导致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获取，从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科研体系的完整性。第1286条名单依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设立，每年更新一次，主要针对被五角大楼认定可能对美国资助科研项目和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高校、科研机构及外国人才计划。这一名单与五角大楼每年发布的 1260H 名单有所不同。 1260H 名单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编制，列出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中国军事企业的实体。这些企业将受到一系列美国法律限制，包括不得参与美国战争部合同项目，并可能面临投资等方面的限制。近年来，美国国会持续呼吁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科研安全制度，强化对联邦科研资金的监管，以防止中国等外国敌手利用美国资助的科研成果推动本国科技和军事发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就科研安全和联邦科研资金管理问题召开听证会。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会上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压迫日益加剧，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呼吁美国及其国际民主盟友协助台湾提升民主以及社会的韧性，反制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威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蔡其昌率领的代表团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特朗普政府官员、跨党派国会议员和智库会面，就台海安全、美台经贸关系及地区局势交流看法。7月24号，代表团成员两位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王定宇和沈博阳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台湾如何以全社会动员应对中国威胁的做法，与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进行对谈。代表团成员分享了自己被中国制裁的经历。王定宇说，沈博阳他自己和哈德逊研究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受到中国的制裁，尤其是沈博阳还被列在中国的通缉名单上，但他认为被那种专制政权制裁是一个荣耀， 台湾面对中国巨大威胁已经数十年，即便我们只

0: 是要追求自由、民主、人权与平等这些东西。他说，对世界来说，台湾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但对台湾人来说，那是他们的家园，必须保卫它。王定宇说，要保卫你的家园，你永远不能依赖别人的肩膀，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即便你理解台湾的重要性，看看地图就知道它的战略重要性，无论谁让台湾站在他们那一边，谁就能主宰西太平洋。哈德逊研究所在2023年举办全球领导力奖晚会，邀请当时在美国纽约过境的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并颁给蔡英文全球领导力奖，遭到北京当局制裁。余茂春则是中国外交部在2022年以美方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对两名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因而遭到中国对他的反制裁措施。沈博阳说，他认为自己是因为成立黑熊学院，教导台湾一般民众如何自我防卫，而遭到中国制裁，后来还将他列入通缉名单，甚至还公布他住所的卫星图，并宣布如果他到海外旅行将逮捕他。沈博阳说，他只是中国跨境镇压的一个例子，甚至有更多人都面临这种威胁，包括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记者，甚至一般民众。因为中国几个月前才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许多人必须在中国这种法律战之下受到保护。他说，中国制裁他和其他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他们晋升，要他们躲起来，但要反制这种制度性压迫，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出来与政府、智库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寻找一种制度性方式来反制这种法律战。他认为，要应对中国的威胁，台湾必须从五方面来加强全社会韧性，包括有专业的军队、强化基础设施、确保医疗能源、粮食与水供应无虞、海底电缆受到保护、增强经济及供应链韧性、生存技能、如何止血、疏散和自卫技巧等。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不能投降的心态，那包括如何区分谣言与事实，因为在战争中，网络会充斥着各种信息，民众必须有能力辨别什么才是事实。北京当局不断加大被其视为领土一部分台湾的全面压力，不仅以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其海警和科研船也多次进入台湾限制水域。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军星期一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
1: אני בתחקיר לוושינגטון לפגישה עם ידידנו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דונלד טראמפ. זו הפגישה השמינית שלי איתו מאז שהוא נבחר לנשיא בקדנציה השנייה שלו. יותר מכל מנהיג בינלאומי אחר. זו זכות גדולה, אבל זו גם אחריות גדולה.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前来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we had the worst trade deficit, and our country was losing more than $1 trillion a year on trade every single year, and it got worse and worse.
0: 特朗普说，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贸易逆差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美日非三国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说，历时五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星期一，也就是7月27号，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在星期六暂停行动之前，美国军方已对伊朗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袭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以及当地其他国家的袭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星期天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以便给谈判留出一点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调解人正在传递信息，但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交谈。沙特阿拉伯防空部队星期一拦截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发射的无人机。约旦方面也表示，星期一拦截了两架无人机，但没有具体说明无人机来自哪里。一架无人机星期一袭击了伊拉克埃尔比勒省的科亚区。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7月27号启程前来华盛顿，他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来听一下内塔尼亚胡在出发前是怎么说的。
4: 我正前往华盛顿，准备会见我们的朋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将是我自他当选连任以来与他的第八次会晤，超过了我与其他任何国际领导人的会面次数。这既是一项巨大的殊荣，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根据我担任总理的经验，我深知在这个复杂的时代，我们必须展现出坚定的决心，又具备卓越的智慧。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日本与菲律宾周末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表示，这次历时五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演练开始之前以及期间，菲律宾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发生了最新的对抗事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7月25号的声明中说，这次多边海上合作活动在7月21号至7月25号期间进行，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以及操练标准作业程序与战术，增强了海上作战能力。此外，这次演练还侧重于战术互操作性，重点包括海上补给、垂直补给、海域态势感知行动以及分队战术。 声明还说，这次活动的开展方式符合国际法，并且对所有国家的安全、航行权利及自由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印太司令部的声明说，此次活动展示了对加强地区与国际合作，以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集体承诺。声明说，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坚持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海洋与国际空域的其他合法使用权，并尊重国际法规定的海洋权利。美军没有说明军演的具体地点，但是指出这次活动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展开。就在三国军演开始前的一天，菲律宾和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菲律宾所说的阿云金浅滩发生对抗事件。菲律宾7月20号指责中国海警人员在当天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中国则指责菲方首先恶意攻击。美国国务院谴责了中方这次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而在美菲日三边演习正在举行期间，菲律宾海警官员指责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菲律宾所说的马辛洛克浅滩，向菲律宾渔政船发射水炮。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前往密歇根州，在位于米尔德福德的通用汽车测试场发表讲话。他阐述了其政府的经济议程，并说明美国汽车产业取得的成果。他说，几十年来，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人和汽车制造商一直遭到出卖和背叛。全球主义政客和腐败的特殊利益集团放任其他的国家抢走他们的工作岗位，并掠夺美国汽车工业。他采取了关税行动，保护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来听一下。
2: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4: 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我们的贸易逆差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当时情况不断恶化，他们如果现在还在执政，这个数字将会达到$20,000,000,000。汽车行业的贸易逆差每年超过$3,000,000,000,000，这意味着外国和外国企业不断进入美国，对我们进行疯狂掠夺，严重冲击你们的就业。但现在这一切都在改变，因为我对外国生产商和制造商实施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税措施，其中包括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这是历任总统都没有勇气采取的行动。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关税措施大幅削减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对中国的逆差。
2: My policy is simple.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4: 我的政策很简单，如果你在外国生产卡车或汽车，那么你就必须为把产品运到美国市场，在这里赚取丰厚利润的特权付出代价。但如果你在密歇根州或美国其他地方建厂，在美国本土生产汽车或卡车，你缴纳的关税就是零，关税是零，你不用缴纳任何关税。我们已经为国家带来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而且我们还保留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举个例子，欧洲正在被中国汽车占领，你们知道吧？梅赛德斯奔驰遭受了沉重打击，宝马也是，都是优秀的企业，大众汽车同样遭受重创，但他们什么也没做。据我所知，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一辆中国汽车。我们对中国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而我们的汽车制造商如今的生意，我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你们的业务规模更大，生意更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旺。仅仅18个月，我们就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削减到了历史最大幅度，没有人敢相信。要知道，贸易逆差哪怕下降0.5%，都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而我们把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逆差降低了71%。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回落，全球股市攀升。此前，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三天停止各自的攻击行动，让双方重返谈判桌以达成临时停火的努力仍在继续。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美国近两个星期以来对伊朗沿海地区和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起因是伊朗向试图通过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并袭击了该地区国家和美国在当地的基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大使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给谈判留出一些空间，他正在给他留出一点余地。华尔兹说，过去几个星期，特别是最近几天，我们让阿曼和伊朗以及我们的其他一些谈判代表参与了各个层面的谈判，从最高层级一直到技术层级。油价暴跌7%至8%，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7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值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4美元。欧洲股市指数如斯托克600指数上涨0.9%，积极的势头也蔓延至其他地区。德国 DAX 指数上涨1.35%，日本日经225指数上涨0.66%，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97%。美国股市星期一强势开盘，这个星期将迎来重要的科技股财报和美联储的一系列举措。美联储本星期三的利率决定备受关注，经济学家说，此时这项决定尤其难以预测。这些事态发展之前，上个月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被打破，冲突攸扰了通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流动。这条海峡通常承担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船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自由250庆祝活动正在全球各地持续进行。在意大利，美国驻罗马及圣马力诺大使蒂尔曼·费尔蒂达正沿着海岸线进行访问，并造访了一些少有游客涉足的地区。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位大使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展开的旅行。
7: 如果你是驻外大使，你会如何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如果你的东道国大部分被水域环绕，而你既有能力又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超级游艇，那会怎样？对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来说，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8: 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不在火车上举行，或者为什么不在车里举行？你们觉得，如果我坐车到市中心的酒店，大家都会来吗？可能不会，而且我还看到了以前任何大使都从未去过的地方。
7: 我们在位于东海岸拉维纳的该国最大港口之一见到了费尔蒂塔大使。拉维纳以其五世纪的马赛克艺术以及重要的海洋产业而闻名。对于大使馆所说的海岸外交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访问站点。
9: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I even expected.
8: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而且从卡拉斯特拉到佩斯卡拉，再到我造访过的所有其他地方，各地民众都对此非常赞赏。有时我一天能跑3个不同的城镇，要是开车的话，我肯定做不到。总之，这种体验太棒了。
7: 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家族源自西西里岛。他去年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邀请出任该职位。这位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一手打造了一个涵盖酒店、餐饮、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商业帝国，他因此能够自费进行这次旅游。然而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数百名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当地居民要求费尔蒂塔离开。此外，他必须维护美意关系。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对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发表批评言论，引发了罗马方面的不满。
8: 我们的总统很有幽默感，有时人们会忘记他其实非常风趣。如果你每天关注他在真实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就能看出来。所以意大利的朋友们有时不必把事情看得太个人化，因为总统是热爱意大利的。
7: 这位大使坚持美意关系依然强健，并对美意两国官员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在幕后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赞赏。
8: 从政治角度来看，几乎每天都在达成各种各样的协议，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双方在执法培训、军事演习以及外交与商务部门间的合作，致力于促进两国贸易等方面，也令人难以置信。
7: 至于他如何看待从商人到外交官这一角色的转变，此时他已履职15个月。
8: 这就像是你经手的另一笔交易，无论促成何种交易，我本身是个擅长促成交易的人，你都必须兼备外交家的素质，你需要赢得各方的支持，就像在处理各类收购与兼并案时那样。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种形式来做同样的事。我不想仅仅把它称为又一笔交易，因为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是我历任职务中最令人愉悦的经历，但这确实就是做一名外交官。
7: 这艘超级游艇最终将造访地中海岛屿萨丁岛，圆满结束这一独一无二的外交航程。美国之音劳拉·本特利，意大利拉文纳报道。
0: 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活动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行，邀请台湾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台裔宇航员林奇尔共同开球，请听报道。
10: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星期天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办了第22届年度台湾日活动。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带着印有台湾字样与国旗的手套为大都会对道奇之赛开球。另外一位开球嘉宾是台裔的美国 NASA 宇航员林奇儿，他表示台湾是美国可以一同探索太空的伙伴。
4: 这是一个让我们庆祝台湾与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机会。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也是我们在探索太阳系过程中可以携手合作的伙伴。
10: 此次活动由纽约台湾商会等当地团体共同主办，到场参加活动的人员许多都身穿印有台湾中英文字样以及国旗的大都会队球衣。纽约台湾商会会长张玉成表示，大都会队对许多台湾人而言有着一份亲切感。
11: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ss and New York, or specifically Flushing,
4: 大都会队与纽约，特别是我们所在的法拉盛地区，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不仅是大都会队的主场，也是许多台湾裔美国人来美的第一站，因此我们对大都会队有着深厚的亲切感。
11: We are very close to the Mass.
10: 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并邀请美国大联盟到台湾举行交流赛。最近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代表团成员沈柏阳、王定宇、吴思瑶以及陈培宇等人也都参与了这场活动。代表团此前在华盛顿拜会了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强森及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1%，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18%。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限制。战争部公布了更新后的第1286条名单，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130家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认定为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机构。其中，中国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顶尖的中国高校首次入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6: 美国战争部7月23日公布2025财年对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更新名单，并警告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在与名单内机构开展科研合作、资金往来或数据共享将构成合规风险，并可能对其获得联邦资金的资格产生负面影响。战争部表示，这次更新旨在防范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挪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科研体系完整性，也是美国近年来强化科研安全、遏制关键技术外流的重要举措，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华科技竞争政策的最新进展。更新后的名单共涵盖130家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机构。除了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此次首次被纳入名单。根据战争部公告，自2026财年起，战争部不得使用任何资金支持与第1286条名单内机构开展的基础研究合作，也不得资助使用这些机构设备开展的基础研究。禁令适用于科研项目、合同、拨款及其他各类资助形式，这意味着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将无法使用战争部资金与名单内机构开展联合研究或共享科研设备。文件同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将面临合规风险，并可能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研究人员还必须如实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关联关系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未按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战争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副部长埃米尔·麦克尔表示，战争部正在加强其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并维护美国科学事业完整性的承诺。根据战争部文件规定，这项限制不仅适用于被列入名单的机构，也涵盖这些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文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可能被认定存在合规风险，并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文件还要求研究人员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所有合作关系，以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战争部表示，未按要求如实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并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战争部在公告中表示，第1286条名单旨在识别那些增加美国政府资助科研成果被挪用可能性的外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公告称，这些机构已被确认从事相关活动，可能导致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获取，从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科研体系的完整性。第1286条名单依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设立，每年更新一次，主要针对被五角大楼认定可能对美国资助科研项目和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高校、科研机构及外国人才计划。这一名单与五角大楼每年发布的 1260H 名单有所不同。 1260H 名单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编制，列出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中国军事企业的实体，这些企业将受到一系列美国法律限制，包括不得参与美国战争部合同项目，并可能面临投资等方面的限制。近年来，美国国会持续呼吁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科研安全制度，强化对联邦科研资金的监管，以防止中国等外国敌手利用美国资助的科研成果推动本国科技和军事发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就科研安全和联邦科研资金管理问题召开听证会。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会上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压迫日益加剧，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呼吁美国及其国际民主盟友协助台湾提升民主以及社会的韧性，反制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威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2: 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蔡其昌率领的代表团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特朗普政府官员、跨党派国会议员、 和智库会面，就台海安全、美台经贸关系及地区局势交流看法。7月24号，代表团成员两位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王定宇和沈博阳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台湾如何以全社会动员应对中国威胁的做法，与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进行对谈。代表团成员分享了自己被中国制裁的经历。王定宇说，沈博阳他自己和哈德逊研究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受到中国的制裁，尤其是沈博阳还被列在中国的通缉名单上，但他认为被那种专制政权制裁是一个荣耀。台湾面对中国巨大威胁已经数十年，即便我们只是

0: 要追求自由、民主、人权与平等这些东西，他说。对世界来说，台湾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但对台湾人来说，那是他们的家园，必须保卫它。王定宇说，要保卫你的家园，你永远不能依赖别人的肩膀，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即便你理解台湾的重要性。看看地图就知道它的战略重要性，无论谁让台湾站在他们那一边，谁就能主宰西太平洋。哈德逊研究所在2023年举办全球领导力奖晚会，邀请当时在美国纽约过境的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并颁给蔡英文全球领导力奖，遭到北京当局制裁。余茂春则是中国外交部在2022年以美方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对两名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因而遭到中国对他的反制裁措施。沈伯阳说，他认为自己是因为成立黑熊学院，教导台湾一般民众如何自我防卫，而遭到中国制裁，后来还将他列入通缉名单，甚至还公布他住所的卫星图，并宣布如果他到海外旅行将逮捕他。沈伯阳说，他只是中国跨境镇压的一个例子，甚至有更多人都面临这种威胁，包括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记者，甚至一般民众，因为中国几个月前才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许多人必须在中国这种法律战之下受到保护。他说，中国制裁他和其他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他们晋升，要他们躲起来，但要反制这种制度性压迫，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出来与政府、智库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寻找一种制度性方式来反制这种法律战。他认为，要应对中国的威胁，台湾必须从五方面来加强全社会韧性，包括有专业的军队、强化基础设施、确保医疗能源、粮食与水供应无虞、海底电缆受到保护、增强经济及供应链韧性、生存技能、如何止血、疏散和自卫技巧等。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不能投降的心态，那包括如何区分谣言与事实，因为在战争中，网络会充斥着各种信息，民众必须有能力辨别什么才是事实。北京当局不断加大被其视为领土一部分台湾的全面压力，不仅以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其海警和科研船也多次进入台湾限制水域。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湖启程前来华盛顿与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1: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we had the worst trade deficit and our country was losing more than $1 trillion a year on trade every single year and it got worse and worse.
0: 特朗普说，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贸易逆差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亿美元。美日菲三国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说历时5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星期一，也就是7月27号，继续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伊朗表示，只要美方暂停袭击，伊朗也将暂停袭击。调解人同时努力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在星期六暂停行动之前，美国军方已对伊朗进行了2个星期的袭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以及当地其他国家的袭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星期天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以便给谈判留出一点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调解人正在传递信息，但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交谈。沙特阿拉伯防空部队星期一拦截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发射的无人机。约旦方面也表示，星期一拦截了2架无人机，但没有具体说明无人机来自哪里。一架无人机星期一袭击了伊拉克埃尔比勒省的科亚区。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7月27号启程前来华盛顿，他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这将是自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来听一下内塔尼亚胡在出发前是怎么说的。
3: 我正前往华盛顿，准备会见我们的朋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将是我自他当选连任以来与他的第8次会晤，超过了我与其他任何国际领导人的会面次数。这既是一项巨大的殊荣，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根据我担任总理的经验，我深知在这个复杂的时代，我们必须展现出坚定的决心，又具备卓越的智慧。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日本与菲律宾周末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练。美国军方表示，这次历时5天的演练展示了对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集体承诺。演练开始之前以及期间，菲律宾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发生了最新的对抗事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7月25号的声明中说，这次多边海上合作活动在7月21号至7月25号期间进行，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以及操练标准作业程序与战术，增强了海上作战能力。此外，这次演练还侧重于战术互操作性，重点包括海上补给、垂直补给、海域态势感知行动以及分队战术。声明还说，这次活动的开展方式符合国际法，并且对所有国家的安全、航行权利及自由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印太司令部的声明说，此次活动展示了对加强地区与国际合作以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集体承诺。声明说，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坚持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海洋与国际空域的其他合法使用权，并尊重国际法规定的海洋权利。美军没有说明军演的具体地点，但是指出这次活动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展开。 就在三国军演开始前的一天，菲律宾和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菲律宾所说的阿云金浅滩发生对抗事件。菲律宾7月20号指责中国海警人员在当天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中国则指责菲方首先恶意攻击。美国国务院谴责了中方这次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而在美菲日三边演习正在举行期间，菲律宾海警官员指责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菲律宾所说的马辛洛克浅滩，向菲律宾渔政船发射水炮。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前往密歇根州，在位于米尔德福德的通用汽车测试场发表讲话。他阐述了其政府的经济议程，并说明美国汽车产业取得的成果。他说，几十年来，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人和汽车制造商一直遭到出卖和背叛。全球主义政客和腐败的特殊利益集团放任其他的国家抢走他们的工作岗位，并掠夺美国汽车工业。他采取了关税行动，保护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来听一下。
1: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highest trade deficit ever recorded, so...
3: 美国曾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贸易逆差记录，我们的贸易逆差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每年因贸易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0,000,000。当时情况不断恶化，他们如果现在还在执政，这个数字将会达到$20,000,000,000。汽车行业的贸易逆差每年超过$3,000,000,000,000，这意味着外国和外国企业不断进入美国，对我们进行疯狂掠夺，严重冲击你们的就业。但现在这一切都在改变，因为我对外国生产商和制造商实施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税措施，其中包括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这是历任总统都没有勇气采取的行动。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关税措施大幅削减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对中国的逆差。
1: My policy is simple.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3: 我的政策很简单，如果你在外国生产卡车或汽车，那么你就必须为把产品运到美国市场，在这里赚取丰厚利润的特权付出代价。但如果你在密歇根州或美国其他地方建厂，在美国本土生产汽车或卡车，你缴纳的关税就是零，关税是零，你不用缴纳任何关税。我们已经为国家带来了$数千亿的关税收入，而且我们还保留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举个例子，欧洲正在被中国汽车占领，你们知道吧？梅赛德斯奔驰遭受了沉重打击，宝马也是，都是优秀的企业，大众汽车同样遭受重创，但他们什么也没做。据我所知，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一辆中国汽车。我们对中国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而我们的汽车制造商如今的生意，我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你们的业务规模更大，生意更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旺。仅仅18个月，我们就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削减到了历史最大幅度，没有人敢相信。要知道，贸易逆差哪怕下降0.5%，都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而我们把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逆差降低了71%。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一回落，全球股市攀升。此前，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三天停止各自的攻击行动，让双方重返谈判桌以达成临时停火的努力仍在继续。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美国近两个星期以来对伊朗沿海地区和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起因是伊朗向试图通过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并袭击了该地区国家和美国在当地的基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华尔兹大使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给谈判留出一些空间，他正在给他留出一点余地。华尔兹说，过去几个星期，特别是最近几天，我们让阿曼和伊朗以及我们的其他一些谈判代表参与了各个层面的谈判，从最高层级一直到技术层级。 油价暴跌7%至8%，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7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值原油价格约为每桶84美元。欧洲股市指数如斯托克600指数上涨0.9%，积极的势头也蔓延至其他地区。德国 DAX 指数上涨1.35%，日本日经225指数上涨0.66%，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97%。美国股市星期一强势开盘，这个星期将迎来重要的科技股财报和美联储的一系列举措。美联储本星期三的利率决定备受关注，经济学家说，此时这项决定尤其难以预测。这些事态发展之前，上个月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被打破，冲突攸扰了通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流动。这条海峡通常承担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船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自由250庆祝活动正在全球各地持续进行。在意大利，美国驻罗马及圣马力诺大使蒂尔曼·费尔蒂达正沿着海岸线进行访问，并造访了一些少有游客涉足的地区。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位大使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展开的旅行。
6: 如果你是驻外大使，你会如何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如果你的东道国大部分被水域环绕，而你既有能力又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超级游艇，那会怎样？对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来说，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7: 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不在火车上举行，或者为什么不在车里举行？你们觉得，如果我坐车到市中心的酒店，大家都会来吗？可能不会，而且我还看到了以前任何大使都从未去过的地方。
6: 我们在位于东海岸拉维纳的该国最大港口之一见到了费尔蒂塔大使。拉维纳以其5世纪的马赛克艺术以及重要的海洋产业而闻名。对于大使馆所说的海岸外交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访问站点。
8: It's so much better than I even expected.
7: 这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而且从卡拉斯特拉到佩斯卡拉，再到我造访过的所有其他地方，各地民众都对此非常赞赏。有时我一天能跑3个不同的城镇，要是开车的话，我肯定做不到。总之，这种体验太棒了。
6: 蒂尔曼·费尔蒂塔的家族源自西西里岛。他去年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邀请出任该职位。这位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一手打造了一个涵盖酒店、餐饮、体育和娱乐产业的商业帝国。他因此能够自费进行这次旅游。然而，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数百名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当地居民要求费尔蒂塔离开。此外，他必须维护美意关系。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对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发表批评言论，引发了罗马方面的不满。
7: 我们的总统很有幽默感，有时人们会忘记他其实非常风趣。如果你每天关注他在真实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就能看出来。所以，意大利的朋友们有时不必把事情看得太个人化，因为总统是热爱意大利的。
6: 这位大使坚持美意关系依然强健，并对美意两国官员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在幕后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赞赏。
7: 从政治角度来看，几乎每天都在达成各种各样的协议，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双方在执法培训、军事演习以及外交与商务部门间的合作，致力于促进两国贸易等方面，也令人难以置信。
6: 至于他如何看待从商人到外交官这一角色的转变，此时他已履职15个月。
7: 这就像是你经手的另一笔交易，无论促成何种交易，我本身是个擅长促成交易的人，你都必须兼备外交家的素质。你需要赢得各方的支持，就像在处理各类收购与兼并案时那样。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种形式来做同样的事。我不想仅仅把它称为又一笔交易，因为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是我历任职务中最令人愉悦的经历。 但这确实就是做一名外交官。
6: 这艘超级游艇最终将造访地中海岛屿萨丁岛，圆满结束这一独一无二的外交航程。美国之音劳拉·本特利，意大利拉文纳报道。
0: 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活动7月26

0: 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行，邀请台湾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台裔宇航员林奇尔共同开球，请听报道。
1: 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星期天7月26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办了第22届年度台湾日活动。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带着印有台湾字样与国旗的手套为大都会对道奇之赛开球。另外一位开球嘉宾是台裔的美国 NASA 宇航员林奇尔，他表示台湾是美国可以一同探索太空的伙伴。
2: 这是一个让我们庆祝台湾与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机会。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也是我们在探索太阳系过程中可以携手合作的伙伴。
1: 此次活动由纽约台湾商会等当地团体共同主办，到场参加活动的人员许多都身穿印有台湾中英文字样以及国旗的大都会队球衣。纽约台湾商会会长张玉成表示，大都会队对许多台湾人而言有着一份亲切感。
3: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ss and New York, or specifically Flushing,
2: 大都会队与纽约，特别是我们所在的法拉盛地区，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不仅是大都会队的主场，也是许多台湾裔美国人来美的第一站，因此我们对大都会队有着深厚的亲切感。
3: We are very close to the Mass.
1: 台湾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并邀请美国大联盟到台湾举行交流赛。最近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代表团成员沈柏阳、王定宇、吴思瑶以及陈培宇等人也都参与了这场活动。代表团此前在华盛顿拜会了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强森及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1%，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18%。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限制。战争部公布了更新后的第1286条名单，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130家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认定为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机构。其中，中国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顶尖的中国高校首次入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5: 美国战争部7月23日公布2025财年对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更新名单，并警告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在与名单内机构开展科研合作、资金往来或数据共享将构成合规风险，并可能对其获得联邦资金的资格产生负面影响。战争部表示，这次更新旨在防范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挪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科研体系完整性，也是美国近年来强化科研安全、遏制关键技术外流的重要举措，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华科技竞争政策的最新进展。更新后的名单共涵盖130家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机构。除了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此次首次被纳入名单。根据战争部公告，自2026财年起，战争部不得使用任何资金支持与第1286条名单内机构开展的

基础研究合作，也不得资助使用这些机构设备开展的基础研究。禁令适用于科研项目、合同、拨款及其他各类资助形式，这意味着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将无法使用战争部资金与名单内

0: 必须如实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关联关系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未按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战争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副部长埃米尔·麦克尔表示，战争部正在加强其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并维护美国科学事业完整性的承诺。根据战争部文件规定，这项限制不仅适用于被列入名单的机构，也涵盖这些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文件警告，美国科研人员若与名单内机构所属人员开展合作，可能被认定存在合规风险，并影响其申请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文件还要求研究人员申报与名单内机构的所有合作关系，以及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情况。战争部表示，未按要求如实披露相关信息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并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战争部在公告中表示，第1286条名单旨在识别那些增加美国政府资助科研成果被挪用可能性的外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公告称，这些机构已被确认从事相关活动，可能导致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被外国政府获取，从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科研体系的完整性。第1286条名单依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设立，每年更新一次，主要针对被五角大楼认定可能对美国资助科研项目和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高校、科研机构及外国人才计划。这一名单与五角大楼每年发布的 1260H 名单有所不同。1260H 名单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编制，列出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中国军事企业的实体。这些企业将受到一系列美国法律限制，包括不得参与美国战争部合同项目，并可能面临投资等方面的限制。近年来，美国国会持续呼吁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科研安全制度，强化对联邦科研资金的监管，以防止中国等外国敌手利用美国资助的科研成果推动本国科技和军事发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就科研安全和联邦科研资金管理问题召开听证会。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会上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压迫日益加剧，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呼吁美国及其国际民主盟友协助台湾提升民主以及社会的韧性，反制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威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蔡其昌率领的代表团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特朗普政府官员、跨党派国会议员和智库会面，就台海安全、美台经贸关系及地区局势交流看法。7月24号，代表团成员两位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王定宇和沈博阳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台湾如何以全社会动员应对中国威胁的做法，与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进行对谈。代表团成员分享了自己被中国制裁的经历。王定宇说，沈博阳他自己和哈德逊研究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受到中国的制裁，尤其是沈博阳还被列在中国的通缉名单上，但他认为被那种专制政权制裁是一个荣耀。台湾面对中国巨大威胁已经数十年，即便我们只是要追求自由、民主、人权与平等这些东西，他说，对世界来说，台湾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但对台湾人来说，那是他们的家园，必须保卫它。王定宇说，要保卫你的家园，你永远不能依赖别人的肩膀，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即便你理解台湾的重要性。看看地图就知道它的战略重要性， 无论谁

0: 让台湾站在他们那一边，谁就能主宰西太平洋。哈德逊研究所在2023年举办全球领导力奖晚会，邀请当时在美国纽约过境的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并颁给蔡英文全球领导力奖，遭到北京当局制裁。余茂春则是中国外交部在2022年以美方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对两名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因而遭到中国对他的反制裁措施。沈伯阳说，他认为自己是因为成立黑熊学院，教导台湾一般民众如何自我防卫，而遭到中国制裁，后来还将他列入通缉名单，甚至还公布他住所的卫星图，并宣布如果他到海外旅行将逮捕他。沈伯阳说，他只是中国跨境镇压的一个例子，甚至有更多人都面临这种威胁，包括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记者，甚至一般民众。因为中国几个月前才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许多人必须在中国这种法律战之下受到保护。他说，中国制裁他和其他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他们晋升，要他们躲起来，但要反制这种制度性压迫，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出来与政府、智库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寻找一种制度性方式来反制这种法律战。他认为，要应对中国的威胁，台湾必须从五方面来加强全社会韧性，包括有专业的军队，强化基础设施，确保医疗能源、粮食与水供应无虞，海底电缆受到保护，增强经济及供应链韧性，生存技能如何止血、疏散和自卫技巧等。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不能投降的心态，那包括如何区分谣言与事实，因为在战争中网络会充斥着各种信息，民众必须有能力辨别什么才是事实。北京当局不断加大被其视为领土一部分台湾的全面压力，不仅以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其海警和科研船也多次进入台湾限制水域。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政要与世界领袖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追思仪式。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中东局势进行磋商。俄乌战争升级，特朗普总统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聚焦对乌克兰军援与防空合作。星期二上午，已故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追思仪式首先在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覆盖美国国旗的灵柩由三军仪仗队护送进入会场。副总统万斯在仪式上致辞，回顾格雷厄姆的政治生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等等的两党议员也出席仪式，向这位在国会服务超过30年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致敬。下午2点，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追思会，总统特朗普发表悼词，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外国领导人也出席。有关详情，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特朗普总统今天下午在追思仪式的致辞中是如何评价格雷厄姆的呢？
1: 在今天下午的追思仪式上，是汇集了美国政界以及多位外国领导人出席。特朗普总统他在致辞中回顾了他与格雷厄姆多年来的友谊，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的一生。他说，格雷厄姆在事业巅峰时期离世，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一位传奇政治人物。他说呢，格雷厄姆他同时也是一位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2: But even though Lindsay's life was cut short while he was still so full of vim and vigor，
3: 尽管林赛的生命在仍然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之时就戛然而止，但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活得淋漓尽致。他是在从事自己与生俱来注定要做的工作时离开的。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为他深爱并。

0: 友，他会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世上真的没有第二个林赛·格雷厄姆。
1: It was his hometown of Central South Carolina that Lindsey first learned the art of politics. His parents.
2: 相与那特朗普总统也谈到格雷厄姆对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影响，这部分有哪些信息呢？
3: 特朗普强调，格雷厄姆他始终相信美国必须保持强大，他是共和党内最具代表性的外交鹰派人物之一。特朗普说，正是这种信念让格雷厄姆长期关注国家安全、军队建设以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也让他在国际事务当中建立了广泛的影响力。他还指出呢，今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来到现场，这就是格雷厄姆国际影响力的最好证明。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Unwavering faith in the righteousness of American power and prayer.
0: 然而，尽管林赛总是笑口常开，没有人曾怀疑过他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林赛·格雷厄姆坚信美国必须强大，他希望美国始终强大，他对美国力量的正当性以及祈祷的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是一位立场极为鹰派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场他不支持的战争。只有他真正的朋友才会理解这一点，但他之所以如此，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从内心深处坚信，我们的命运就是胜利，而他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确保美国的敌人失败。正是这种信念，使他身着军装服役长达33年，在美国空军、空军预备役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甚至在担任公职期间，仍然坚持军旅服务。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作为联邦参议员，几乎走遍世界各国，直面美国的对手，坚定支持美国的盟友。他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深厚的友谊。他巨大影响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悼念他的人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和总理，他们就坐在主位面前。
1: And when he met the Dalai Lama.
2: 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他也谈到他和格雷厄姆从竞争对手到盟友的关系。这部分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呢？湘云。
3: 特朗普他在回忆两人的交情时提到，201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期间，两人的关系并不好，甚至当时还公开互相批评。特朗普当时还曾经公布了格雷厄姆的手机号码。不过他说，那反而成为两人友谊的开始。特朗普表示，此后的10年，格雷厄姆一直与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两人经常一起打高尔夫，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讲话呢，不仅回顾了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格雷厄姆他后来在国会当中呢，成为特朗普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2: 那今天的追思仪式有哪些世界领导人出席？他们与格雷厄姆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
3: 今天出席仪式的外国领导人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内塔尼亚胡与格雷厄姆长期保持联系，格雷厄姆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国会中支持以色列的重要声音，关注以色列的安全以及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关系。泽连斯基他则与格雷厄姆在乌克兰议题上有密切的互动。格雷厄姆他是国会内支持援助乌克兰的重要共和党议员之一。过去他曾经多次访问乌克兰，表达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而就在去世前不久，格雷厄姆还刚刚结束了一次乌克兰的访问。
2: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未来方向。此次会晤正值伊朗局势出现新变化之际，美国目前暂停在当地的军事行动，希望再次为外交努力创造机会。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我们将在会谈中讨论所有重要议题，其中伊朗问题将是首要的焦点。不过，两位领导人近期曾公开在对伊朗政策上出现分歧，尤其是在有关伊朗是否仍持续推进高山的核设施建设的问题上。这个设施是一座仍在建设中的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无论是在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12天战争，还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史诗狂怒行动中，这座设施都尚未遭到攻击。 尽管双方

0: 存在分歧，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都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这次会晤是特朗普总统去年重返白宫以来与内塔尼亚胡的第八次会面，也是自今年二月底美以联合打击伊朗以来两人首次的面对面会晤。那除了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稍早在白宫也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抵达美国后，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加强反导防御能力以及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同时必须让和平更进一步。这是特朗普总统与泽连斯基本月的第二次会面，两人此前曾在土耳其举行会谈，当时特朗普表示有意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目前已经停止美国直接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改为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的机制，由欧洲国家购买美国的武器后再提供给乌克兰。联合国表示，上个月是自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月。就在此次会晤前数小时，乌克兰向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发射了数百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从星期一深夜至星期二凌晨向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架的无人机。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举行，今年共有30多个国家共襄盛举。日本海上自卫队也派出金刚号护卫舰参演。我和同事九岛此前在夏威夷军演现场专访了本次演习的联合部队副司令、日本海上自卫队少将小林卓雄。他指出，除了实弹演练与反潜作战外，多国部队在操作层面的深度协同更是提升联合作战能力的关键。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1: 在今年的环太军演中，海上自卫队正与美国海军及其他伙伴国家进行哪些类型的训练呢？
2: As you know, the RIMPAC exercise has a wide variety of the field of exercise from HDL.
3: 环太平洋军演涵盖了相当广泛的演习领域，从人道援助与灾害救援到海上作战演习，包括反潜作战、防空作战、特种作战以及其他项目。所以，我们带领金刚号非常专注于海上作战，包括反潜作战以及对空打击，也就是整合式防空与飞弹防御。
4: And could you talk more about the capabilities you focus on the most?
1: 您今年最为专注的是哪一项训练？例如您刚刚提到的反潜作战或防空作战。
2: So before going into the kind of tactical things like SW or IMD, focusing on operational level, as you know that we have 30 participating nations, and a very important thing for me.
3: 在深入探讨像反潜或整合防空防御这类战术层面的细节之前，先从操作层面来看，对我和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您所知，我们有30个参与国家，我们每天都能与伙伴国家和参谋人员交流，所以这种交流与协同让我们的联合作战能力更加成熟。这是首要的核心关键，而另一个部分则是在战术层面上。金刚号护卫舰正参与实弹演习，或是包含潜舰在内的反潜作战演习。所以像这类演习，我们能透过环太平洋军演来进行，这非常贴近真实的战场情境，因此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也极具价值。
0: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受奴役民族峰会，聚焦如何应对新一代的共产主义威胁。来看报道。
1: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罗斯雷提南8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
0: 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2: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3: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0: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5: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0: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6: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于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收看7月29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政要与世界领袖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追思仪式。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中东局势进行磋商。俄乌战争升级，特朗普总统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聚焦对乌克兰军援与防空合作。星期二上午，已故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追思仪式首先在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覆盖美国国旗的灵柩由三军仪仗队护送进入会场。副总统万斯在仪式上致辞，回顾格雷厄姆的政治生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等等的两党议员也出席仪式，向这位在国会服务超过30年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致敬。下午2点，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追思会，总统特朗普发表悼词，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外国领导人也出席。有关详情，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特朗普总统今天下午在追思仪式的致辞中是如何评价格雷厄姆的呢？
1: 在今天下午的追思仪式上，是汇集了美国政界以及多位外国领导人出席。特朗普总统他在致辞中回顾了他与格雷厄姆多年来的友谊，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的一生。他说，格雷厄姆在事业巅峰时期离世，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一位传奇政治人物。他说呢，格雷厄姆他同时也是一位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2: But even though Lindsay's life was cut short while he was still so full of vim and vigor,
3: 尽管林赛的生命在仍然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之时就戛然而止，但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活得淋漓尽致。他是在从事自己与生俱来注定要做的工作时离开的。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为他深爱并倾心服务的国家奉献了一生。他在人生事业巅峰、状态最佳的时候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多人都有幸认识他，都把他视为朋友。他会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世上真的没有第二个林赛·格雷厄姆。
2: It was his hometown of Central South Carolina that Lindsay first learned the art of politics. His parents.
0: 湘云，那特朗普总统也谈到格雷厄姆对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影响，这部分有哪些信息呢？
1: 特朗普强调，格雷厄姆他始终相信美国必须保持强大，他是共和党内最具代表性的外交鹰派人物之一。特朗普说，正是这种信念让格雷厄姆长期关注国家安全、军队建设以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也让他在国际事务当中建立了广泛的影响力。他还指出呢，今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来到现场，这就是格雷厄姆国际影响力的最好证明。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Unwavering faith in the righteousness of American power and prayer.
3: 然而，尽管林赛总是笑口常开，没有人曾怀疑过他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林赛·格雷厄姆坚信美国必须强大，他希望美国始终强大，他对美国力量的正当性以及祈祷的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是一位立场极为鹰派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场他不支持的战争。只有他真正的朋友才会理解这一点。但他之所以如此，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从内心深处坚信，我们的命运就是胜利，而他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确保美国的敌人失败。正是这种信念，使他身着军装服役长达33年，在美国空军、空军预备役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甚至在担任公职期间仍然坚持军旅服务。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作为联邦参议员几乎走遍世界各国，直面美国的对手，坚定支持美国的盟友。他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深厚的友谊。他巨大影响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悼念他的人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和总理，他们就坐在主位面前。
2: a Winnebago. That was not a good statement to make at the time. And when he met the Dalai Lama...
0: 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他也谈到他和格雷厄姆从竞争对手到盟友的关系，这部分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呢？湘云，
1: 特朗普他在回忆两人的交情时提到，201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期间，两人的关系并不好，甚至当时还公开互相批评。特朗普当时还曾经公布了格雷厄姆的手机号码，不过他说那反而成为两人友谊的开始。特朗普表示，此后的十年，格雷厄姆一直与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两人经常一起打高尔夫，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讲话呢，不仅回顾了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格雷厄姆他后来在国会当中呢，成为特朗普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0: 那今天的追思仪式有哪些世界领导人出席？他们与格雷厄姆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
1: 今天出席仪式的外国领导人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内塔尼亚胡与格雷厄姆长期保持联系，格雷厄姆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国会中支持以色列的重要声音，关注以色列的安全以及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关系。泽连斯基他则与格雷厄姆在乌克兰议题上有密切的互动。格雷厄姆他是国会内支持援助乌克兰的重要共和党议员之一，过去他曾经多次访问乌克兰，表达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而就在去世前不久，格雷厄姆还刚刚结束了一次乌克兰的访问。
0: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未来方向。此次会晤正值伊朗局势出现新变化之际，美国目前暂停在当地的军事行动，希望再次为外交努力创造机会。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我们将在会谈中讨论所有重要议题，其中伊朗问题将是首要的焦点。不过，两位领导人近期曾公开在对伊朗政策上出现分歧，尤其是在有关伊朗是否仍持续推进高山的核设施建设的问题上。这个设施是一座仍在建设中的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无论是在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12天战争，还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史诗狂怒行动中，这座设施都尚未遭到攻击。尽管双方存在分歧，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都强调美伊关系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这次会晤是特朗普总统去年重返白宫以来与内塔尼亚胡的第八次会面，也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联合打击伊朗以来两人首次的面对面会晤。那除了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稍早在白宫也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抵达美国后，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加强反导防御能力以及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同时必须让和平更进一步。这是特朗普总统与泽连斯基本月的第二次会面，两人此前曾在土耳其举行会谈，当时特朗普表示有意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目前已经停止美国直接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改为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的机制，由欧洲国家购买美国的武器后再提供给乌克兰。联合国表示，上个月是自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月。就在此次会晤前数小时，乌克兰向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发射了数百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从星期一深夜至星期二凌晨向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架的无人机。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举行，今年共有30多个国家共襄盛举。日本海上自卫队也派出金刚号护卫舰参演。我和同事九岛此前在夏威夷军演现场专访了本次演习的联合部队副司令、日本海上自卫队少将小林卓雄。他指出，除了实弹演练与反潜作战外，多国部队在操作层面的深度协同，更是提升联合作战能力的关键。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4: 在今年的环太军演中，海上自卫队正与美国海军及其他伙伴国家进行哪些类型的训练呢？
5: As you know, the Olympic exercise has a wide variety of the field of exercise from HDL.
3: 环太平洋军演涵盖了相当广泛的演习领域，从人道援助与灾害救援到海上作战演习，包括反潜作战、防空作战、特种作战以及其他项目。所以，我们带领金刚号非常专注于海上作战，包括反潜作战以及对空打击，也就是整合式防空与飞弹防御。
0: And could you talk more about the capabilities you focus on the most?
4: 您今年最为专注的是哪一项训练？例如您刚刚提到的反潜作战或防空作战。
5: So before going into the kind of tactical things like SW or IMD, focusing on operational level, as you know that we have 30 participating nations, and a very important thing for me.
3: 在深入探讨像反潜或整合防空防御这类战术层面的细节之前，先从操作层面来看，对我和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您所知，我们有30个参与国家，我们每天都能与伙伴国家和参谋人员交流，所以这种交流与协同让我们的联合作战能力更加成熟。这是首要的核心关键，而另一个部分则是在战术层面上。金刚号护卫舰正参与实弹演习，或是包含潜舰在内的反潜作战演习。所以像这类演习，我们能透过环太平洋军演来进行，这非常贴近真实的战场情境，因此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也极具价值。
0: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受奴役民族峰会，聚焦如何应对新一代的共产主义威胁。来看报道。
4: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罗斯雷提南八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
0: 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5: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3: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0: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6: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0: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于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收看7月29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政要与世界领袖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追思仪式。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中东局势进行磋商。俄乌战争升级，特朗普总统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聚焦对乌克兰军援与防空合作。星期二上午，已故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追思仪式首先在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覆盖美国国旗的灵柩由三军仪仗队护送进入会场。副总统万斯在仪式上致辞，回顾格雷厄姆的政治生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等等的两党议员也出席仪式，向这位在国会服务超过30年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致敬。下午2点，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追思会，总统特朗普发表悼词，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外国领导人也出席。有关详情，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特朗普总统今天下午在追思仪式的致辞中是如何评价格雷厄姆的呢？
1: 在今天下午的追思仪式上，是汇集了美国政界以及多位外国领导人出席。特朗普总统他在致辞中回顾了他与格雷厄姆多年来的友谊，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的一生。他说，格雷厄姆在事业巅峰时期离世，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一位传奇政治人物。他说呢，格雷厄姆他同时也是一位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2: But even though Lindsay's life was cut short while he was still so full of vim and vigor,
3: 尽管林赛的生命在仍然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之时就戛然而止，但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活得淋漓尽致。他是在从事自己与生俱来注定要做的工作时离开的。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为他深爱并倾心服务的国家奉献了一生。他在人生事业巅峰、状态最佳的时候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多人都有幸认识他，都把他视为朋友。他会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世上真的没有第二个林赛·格雷厄姆。
2: It was his hometown of Central South Carolina that Lindsay first learned the art of politics. His parents.
0: 湘云，那特朗普总统也谈到格雷厄姆对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影响，这部分有哪些信息呢？
1: 特朗普强调，格雷厄姆他始终相信美国必须保持强大，他是共和党内最具代表性的外交鹰派人物之一。特朗普说，正是这种信念让格雷厄姆长期关注国家安全、军队建设以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也让他在国际事务当中建立了广泛的影响力。他还指出呢，今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来到现场，这就是格雷厄姆国际影响力的最好证明。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Unwavering faith in the righteousness of American power and prayer.
3: 然而，尽管林赛总是笑口常开，没有人曾怀疑过他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林赛·格雷厄姆坚信美国必须强大，他希望美国始终强大。他对美国力量的正当性以及祈祷的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是一位立场极为鹰派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场他不支持的战争，只有他真正的朋友才会理解这一点。但他之所以如此，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从内心深处坚信，我们的命运就是胜利，而他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确保美国的敌人失败。正是这种信念，使他身着军装服役长达33年，在美国空军、空军预备役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甚至在担任公职期间仍然坚持军旅服务。 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作为联邦参议员，几乎走遍世界各国，直面美国的对手，坚定支持美国的盟友。他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深厚的友谊。他巨大影响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悼念他的人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和总理，他们就坐在主位面前。
2: A Winnebago, that was not a good statement to make at the time. And when he met the Dalai Lama...
0: 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他也谈到他和格雷厄姆从竞争对手到盟友的关系。这部分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呢？湘云。
1: 特朗普他在回忆两人的交情时提到，201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期间，两人的关系并不好，甚至当时还公开互相批评。特朗普当时还曾经公布了格雷厄姆的手机号码。不过他说，那反而成为两人友谊的开始。特朗普表示，此后的十年，格雷厄姆一直与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两人经常一起打高尔夫，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讲话呢，不仅回顾了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格雷厄姆他后来在国会当中呢，成为特朗普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0: 那今天的追思仪式有哪些世界领导人出席？他们与格雷厄姆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
1: 今天出席仪式的外国领导人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内塔尼亚胡与格雷厄姆长期保持联系，格雷厄姆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国会中支持以色列的重要声音，关注以色列的安全以及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关系。泽连斯基他则与格雷厄姆在乌克兰议题上有密切的互动。格雷厄姆他是国会内支持援助乌克兰的重要共和党议员之一，过去他曾经多次访问乌克兰，表达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而就在去世前不久，格雷厄姆还刚刚结束了一次乌克兰的访问。
0: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未来方向。此次会晤正值伊朗局势出现新变化之际，美国目前暂停在当地的军事行动，希望再次为外交努力创造机会。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我们将在会谈中讨论所有重要议题，其中伊朗问题将是首要的焦点。不过，两位领导人近期曾公开在对伊朗政策上出现分歧，尤其是在有关伊朗是否仍持续推进高山的核设施建设的问题上。这个设施是一座仍在建设中的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无论是在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12天战争，还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史诗狂怒行动中，这座设施都尚未遭到攻击。尽管双方存

0: 在分歧，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都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这次会晤是特朗普总统去年重返白宫以来与内塔尼亚胡的第八次会面，也是自今年二月底美以联合打击伊朗以来两人首次的面对面会晤。那除了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稍早在白宫也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抵达美国后，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加强反导防御能力以及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同时必须让和平更进一步。这是特朗普总统与泽连斯基本月的第二次会面，两人此前曾在土耳其举行会谈，当时特朗普表示有意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目前已经停止美国直接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改为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的机制，由欧洲国家购买美国的武器后再提供给乌克兰。联合国表示，上个月是自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月。就在此次会晤前数小时，乌克兰向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发射了数百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从星期一深夜至星期二凌晨向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架的无人机。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举行，今年共有30多个国家共襄盛举。日本海上自卫队也派出金刚号护卫舰参演。我和同事九岛此前在夏威夷军演现场专访了本次演习的联合部队副司令、日本海上自卫队少将小林卓雄。他指出，除了实弹演练与反潜作战外，多国部队在操作层面的深度协同，更是提升联合作战能力的关键。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1: 在今年的环太军演中，海上自卫队正与美国海军及其他伙伴国家进行哪些类型的训练呢？
2: As you know, the RIMPAC exercise has a wide variety of the field of exercise from HDL.
3: 环太平洋军演涵盖了相当广泛的演习领域，从人道援助与灾害救援到海上作战演习，包括反潜作战、防空作战、特种作战以及其他项目。所以，我们带领金刚号非常专注于海上作战，包括反潜作战以及对空打击，也就是整合式防空与飞弹防御。
1: And could you talk more about the capabilities you focus on the most?
0: 您今年最为专注的是哪一项训练？例如您刚刚提到的反潜作战或防空作战。
2: So before going into the kind of tactical things like SW or IMD, focusing on operational level, as you know that we have 30 participating nations, and a very important thing for me.
3: 在深入探讨像反潜或整合防空防御这类战术层面的细节之前，先从操作层面来看，对我和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您所知，我们有30个参与国家，我们每天都能与伙伴国家和参谋人员交流，所以这种交流与协同让我们的联合作战能力更加成熟。这是首要的核心关键，而另一个部分则是在战术层面上，金刚号护卫舰正参与实弹演习，或是包含潜舰在内的反潜作战演习。所以像这类演习，我们能透过环太平洋军演来进行，这非常贴近真实的战场情境，因此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也极具价值。
0: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受奴役民族峰会，聚焦如何应对新一代的共产主义威胁。来看报道。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罗斯·雷提南8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

0: 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
1: 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2: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1: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3: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1: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于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收看7月29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政要与世界领袖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追思仪式。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中东局势进行磋商。俄乌战争升级，特朗普总统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聚焦对乌克兰军援与防空合作。星期二上午，已故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追思仪式首先在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覆盖美国国旗的灵柩由三军仪仗队护送进入会场。副总统万斯在仪式上致辞，回顾格雷厄姆的政治生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等等的两党议员也出席仪式，向这位在国会服务超过30年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致敬。下午2点，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追思会，总统特朗普发表悼词，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外国领导人也出席。有关详情，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特朗普总统今天下午在追思仪式的致辞中是如何评价格雷厄姆的呢？
1: 在今天下午的追思仪式上，是汇集了美国政界以及多位外国领导人出席。特朗普总统他在致辞中回顾了他与格雷厄姆多年来的友谊，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的一生。他说，格雷厄姆在事业巅峰时期离世，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一位传奇政治人物。他说呢，格雷厄姆他同时也是一位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2: But even though Lindsay's life was cut short while he was still so full of vim and vigor，
3: 尽管林赛的生命在仍然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之时就戛然而止，但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活得淋漓尽致。他是在从事自己与生俱来注定要做的工作时离开的。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为他深爱并倾心服务的国家奉献了一生。他在人生事业巅峰、状态最佳的时候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多人都有幸认识他，都把他视为朋友，他会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世上真的没有第二个林赛·格雷厄姆。
2: It was his hometown of Central South Carolina that Lindsay first learned the art of politics. His parents...
0: 湘云，那特朗普总统也谈到格雷厄姆对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影响，这部分有哪些信息呢？
1: 特朗普强调，格雷厄姆他始终相信美国必须保持强大，他是共和党内最具代表性的外交鹰派人物之一。特朗普说，正是这种信念让格雷厄姆长期关注国家安全、军队建设以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也让他在国际事务当中建立了广泛的影响力。他还指出呢，今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来到现场，这就是格雷厄姆国际影响力的最好证明。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Unwavering faith in the righteousness of American power and prayer.
3: 然而，尽管林赛总是笑口常开，没有人曾怀疑过他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林赛·格雷厄姆坚信美国必须强大，他希望美国始终强大，他对美国力量的正当性以及祈祷的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是一位立场极为鹰派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场他不支持的战争。只有他真正的朋友才会理解这一点，但他之所以如此，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从内心深处坚信，我们的命运就是胜利，而他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确保美国的敌人失败。正是这种信念，使他身着军装服役长达33年，在美国空军、空军预备役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甚至在担任公职期间仍然坚持军旅服务。 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作为联邦参议员几乎走遍世界各国，直面美国的对手，坚定支持美国的盟友。他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深厚的友谊，他巨大影响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悼念他的人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和总理，他们就坐在诸位面前。
2: A Winnebago, that was not a good statement to make at the time. And when he met the Dalai Lama...
0: 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他也谈到他和格雷厄姆从竞争对手到盟友的关系。这部分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呢？湘云。
1: 他在回忆两人的交情时提到，201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期间，两人的关系并不好，甚至当时还公开互相批评。特朗普当时还曾经公布了格雷厄姆的手机号码，不过他说那反而成为两人友谊的开始。特朗普表示，此后的10年，格雷厄姆一直与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两人经常一起打高尔夫，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讲话呢，不仅回顾了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格雷厄姆他后来在国会当中呢，成为特朗普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0: 那今天的追思仪式有哪些世界领导人出席？他们与格雷厄姆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
1: 今天出席仪式的外国领导人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内塔尼亚胡与格雷厄姆长期保持联系，格雷厄姆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国会中支持以色列的重要声音，关注以色列的安全以及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关系。泽连斯基他则与格雷厄姆在乌克兰议题上有密切的互动。格雷厄姆他是国会内支持援助乌克兰的重要共和党议员之一，过去他曾经多次访问乌克兰，表达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而就在去世前不久，格雷厄姆还刚刚结束了一次乌克兰的访问。
0: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未来方向。此次会晤正值伊朗局势出现新变化之际，美国目前暂停在当地的军事行动，希望再次为外交努力创造机会。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我们将在会谈中讨论所有重要议题，其中伊朗问题将是首要的焦点。不过，两位领导人近期曾公开在对伊朗政策上出现分歧，尤其是在有关伊朗是否仍持续推进高山的核设施建设的问题上。这个设施是一座仍在建设中的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无论是在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12天战争，还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史诗狂怒行动中，这座设施都尚未遭到攻击。尽管双方存在分歧，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都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这次会晤是特朗普总统去年重返白宫以来与内塔尼亚胡的第八次会面，也是自今年2月底美以联合打击伊朗以来两人首次的面对面会晤。那除了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稍早在白宫也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抵达美国后，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加强反导防御能力以及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同时必须让和平更进一步。这是特朗普总统与泽连斯基本月的第二次会面，两人此前曾在土耳其举行会谈，当时特朗普表示有意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目前已经停止美国直接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改为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的机制，由欧洲国家购买美国的武器后再提供给乌克兰。联合国表示，上个月是自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月。就在此次会晤前数小时，乌克兰向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发射了数百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从星期一深夜至星期二凌晨向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架的无人机。 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正在夏威夷举行，今年共有30多个国家共襄盛举。日本海上自卫队也派出金刚号护卫舰参演。我和同事九岛此前在夏威夷军演现场专访了本次演习的联合部队副司令、日本海上自卫队少将小林卓雄。他指出，除了实弹演练与反潜作战外，多国部队在操作层面的深度协同，更是提升联合作战能力的关键。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4: And what kind of training?
0: 在今年的环太军演中，海上自卫队正与美国海军及其他伙伴国家进行哪些类型的训练呢？
5: As you know, the RIMPAC exercise has a wide variety of field of exercise from HDL to.
3: 环太平洋军演涵盖了相当广泛的演习领域，从人道援助与灾害救援到海上作战演习，包括反潜作战、防空作战、特种作战以及其他项目。所以，我们带领金刚号非常专注于海上作战，包括反潜作战以及对空打击，也就是整合式防空与飞弹防御。
4: And could you talk more about the capabilities you focus on the most?
0: 您今年最为专注的是哪一项训练？例如您刚刚提到的反潜作战或防空作战。
5: So before going into the kind of tactical things like SW or IMD, focusing on operational level, as you know that we have 30 participating nations, and a very important thing for me.
3: 在深入探讨像反潜或整合防空防御这类战术层面的细节之前，先从操作层面来看，对我和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您所知，我们有30个参与国家，我们每天都能与伙伴国家和参谋人员交流，所以这种交流与协同让我们的联合作战能力更加成熟。这是首要的核心关键，而另一个部分则是在战术层面上。金刚号护卫舰正参与实弹演习，或是包含潜舰在内的反潜作战演习。所以像这类演习，我们能透过环太平洋军演来进行，这非常贴近真实的战场情境，因此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也极具价值。
0: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受奴役民族峰会，聚焦如何应对新一代的共产主义威胁。来看报道。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罗斯雷提南8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
4: 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5: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3: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4: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6: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4: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于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揺れの強かった地域の皆様、家屋の倒壊や土砂災害の危険。
0: 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台湾检方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泽连斯基在 X 上宣布抵达美国时说，反弹道导弹防御和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基辅的重要任务，和平需要进一步的推进。这是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这个月的第二次会晤，此前他们在土耳其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说，他打算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终止了美国直接向基辅交付武器，转而支持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计划，要欧洲国家购买美国武器，并将其提供给乌克兰。据联合国说，上个月是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月。乌克兰空军表示，在会晤前几个小时，乌克兰向俄罗斯包括首都莫斯科发射了几百架无人机，俄罗斯则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到星期二凌晨期间向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星期六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

黑兰说，一名船员丧生，几人受伤，并威胁要进行报复。这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总统自去年特朗普总统重返公职以来的第八

0: 他的目标是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并扩大他所谓的和平圈。白宫说，会谈还将涵盖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计划。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了 7.1 级的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高市早苗在东京举行的紧急救灾工作组会议上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的受灾程度。随着余震的持续，日本南部九州岛的受灾地区已经有大约300,000人接到前往避难所的通知。高市早苗说，
1: 对于那些处于经历过强震的地区的人们，要知道建筑物倒塌和山体滑坡的风险仍然很高，请避免进入危险区域，并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请保持警觉，注意可能发生震级为7级的地震。
0: 高市早苗是在东京紧急灾害响应工作组会议上说这番话的。高市早苗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10年前一次致命地震造成的灾害。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美国军方和国会警察的仪仗队将格雷厄姆参议员的遗体抬往追思仪式举办场所，国会大厦高耸的圆形大厅，以表彰他作为军人和立法者的贡献。在国家大教堂，美国领导人、外国政要以及其他哀悼者聚集在一起参加葬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人将在葬礼上致辞。随后，格雷厄姆的遗体将被运回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并于星期三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大厦和哥伦比亚第一浸会教堂举行葬礼。为期2天的追思仪式以在南卡罗来纳州皮肯斯县举行的家族葬礼结束。格雷厄姆7月11号在华盛顿的家中去世。验尸官办公室的初步报告显示，主动脉撕裂可能是其死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参加了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特朗普总统说，格雷厄姆是一位挚爱的朋友，一位忠诚的兄弟，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一位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巨擘，以及一位真正独立无二、无可替代的英雄人物。
2: 尽管林赛的生命在仍然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之时就戛然而止，但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活得淋漓尽致。他是在从事自己与生俱来注定要做的工作时离开的。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为他深爱并倾心服务的国家奉献了一生。他在人生事业巅峰、状态最佳的时候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多人都有幸认识他，都把他视为朋友，他会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世上真的没有第二个林赛·格雷厄姆。
0: 特朗普总统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还表示，格雷厄姆的毕生任务就是希望美国永远强大。
2: 然而，尽管林赛总是笑口常开，没有人曾怀疑过他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林赛·格雷厄姆坚信美国必须强大，他希望美国始终强大，他对美国力量的正当性以及祈祷的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是一位立场极为鹰派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场他不支持的战争，只有他真正的朋友才会理解这一点。但他之所以如此， 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从内心深处坚信

0: 定，我们的命运就是胜利，而他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确保美国的敌人失败。正是这种信念使他身着军装服役长达33年，在美国空军、空军预备役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甚至在担任公职期间仍然坚持军旅服务。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作为联邦参议员几乎走遍世界各国，直面美国的对手，坚定支持美国的盟友。他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深厚的友谊，他巨大影响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悼念他的人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和总理，他们就坐在诸位面前。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表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强调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他表达了捍卫自由的决心，并且指出共产主义的威胁至今依然存在。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一以白宫名义发表纪念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向退伍军人所做出的牺牲致敬。特朗普总统在声明中表示，尽管停战已73年，但他们的英雄事迹依然是美国精神非凡韧性的永恒见证。特朗普重申，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当时朝鲜共产主义军队越过北纬38度线入侵韩国。他强调，美国领导了一支由22个国家组成的联军以抵御此次入侵。特朗普补充道，在长达38个月的残酷战争中，我们勇敢的将士们展现出了不屈的勇气，在面对朝鲜和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势时坚守了前线。他还回顾了朝鲜战争期间的伤亡情况，超过32000名美军官兵阵亡，9万多人受伤，数千人被俘，伤亡总数超过135000人。特朗普补充说，共有153名官兵被授予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其中100多人的勋章是牺牲后追加的。随后，特朗普总统强调了当前的美韩同盟关系。他指出，即使在战争结束7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与韩国依然团结一致，保持着由共同牺牲所铸就的牢固同盟关系。他继续说，这种纽带是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也是对我们亚洲盟友的庄严承诺。特朗普总统还警告称，源自朝鲜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威胁至今依然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检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地区展开的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基隆地方检察署发布新闻稿称，检察署于7月24日进行第三波搜索，搜查了一名张姓嫌疑人的住所和办公场所，并对其进行了约谈。检方表示，他们认为该嫌疑人有重大嫌疑，并存在逃亡、销毁证据和同伙及证人串供的风险，于是将其拘押进监。声明虽未提及该嫌疑人的具体身份，但是据台湾媒体报道，张姓嫌疑人是英伟达公司的资深业务发展经理张登龙，他涉嫌协助走私受美国出口管制的英伟达 GB300AI 芯片至中国大陆。此次行动是台湾检方针对美国超微电脑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出口到中国的第三轮搜查行动。基隆地方检察署已分别于5月和6月进行了2轮搜查。超微电脑公司的服务器搭载了受美国出口管制限制的英伟达公司出产的芯片。根据美国自2022年起实施的限制措施，向中国大陆出口或销售这两家公司的高端人工智能产品属违法行为。基隆地检署今年5月启动第一轮搜查行动，拘押进监了3名涉案人。6月29日，基隆地检署展开第二轮

0: 行动，搜查了超威公司在台办公室及另外两家公司共12个地点。6月30日，基隆地检署以涉嫌伪造文书及背信罪将两名涉案人员拘押。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龙头地位，其晶圆代工厂企业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用于训练 AI 及高性能计算的高端芯片。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一直将 AI 芯片和硬件设备对华出口视为美中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国会不断通过推动立法及施压行政当局等方式，希望能遏制中国非法获取美国 AI 高端技术。美国也对与超威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了诉讼。今年3月，美国司法部对3名与超威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诉讼，其中包括一名超威公司联合创始人。司法部指控这3人通过东南亚中转等隐蔽手段，协助将至少价值25亿美元内置英伟达高端芯片的服务器走私至中国，严重违反了联邦出口管制规定。与此同时，3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获两党支持的芯片安全法案，旨在遏制美国半导体被走私到中国等所谓的外国对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03%，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0.2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结束7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之后，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代表团已经返回美国。代表团说，与他们见面的一些东道主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内容，访团也未能与他们想要见的对象见面。不过，未能见到面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数据参考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派代表团7月18号在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及副主席麦克奎肯率领下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了大约1个星期的事实访查之旅。在中国期间，访问了北京、杭州、上海，这也是该委员会自2019年来首次到中国正式旅行。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在上星期六该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中说，我们前去用实地真相检验我们的分析，而在几个领域中，那正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他说，在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的年度报告及其他分析有分歧的方面，我们欢迎那些辩论， 坦诚表达分歧，总比客套的讨论要更有用。

0: 处。委员会副主席奎肯说，我们致力于寻求至少每年返回一次，以进一步扩大接触领域，以便我们的分析能够跟上一个绝非静止不变的关系的节奏。他说，我们未能成功实现许多我们原先想要安排的会面，包括与一些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的会面，而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数据点。委员会说，代表团访华期间，与美国使领馆的外交官、中国政府官员、中方智库、美国及中国产业界代表等人士会面，并在一系列主题上与他们的对话方进行了坦诚的讨论，包括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生物技术、地方经济与经商环境、经济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议题。委员会表示，将透过包括年度国会报告在内的既有工作机制，就此行调查的相关发现提出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获授权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交报告及立法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25年。在代表团出发前，薛瑞福曾表示，此行目的并非要重置美中关系，而是要理解此一关系的现状。北京当局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为对中国不友善的机构，中国外交部多次指责该委员会对中国抱持偏见。去年1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该委员会一贯抱持对华意识形态偏见，毫无公信力可言，并称此一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本身就是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另一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新一期《中国简报》中审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的性质时指出，中国正通过建立常态性的海警存在，运用其法律战的剧本行使对台湾的法律权利，同时避免北京正在进行军事升级的表象。台湾官员说，中国对台湾的复合式的施压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而且手段也更具侵略性。继续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0: 中国简报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业人员定期发布的研究产品。7月23号的这份最新简报涵盖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新活动的议题。简报指出，中国海警7月4号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此一宣布标志着北京又一个在台湾周边扩大海洋活动的举措。此前，中国海警6月在此海域实施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中国军队也在去年12月实施模拟封锁台湾的演习。中国将民主自治的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宣称台湾对周边海域不享有主权。中国海警船6月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了两次北京方面所称的执法巡查，中国交通运输部也在此一海域组织执行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这些行动都引发台湾的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对中国公务船进入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北京所说的执法行动表达关切。华盛顿表示，中国针对台湾以和平管辖70余年的海域宣示管辖权，只会加剧紧张局势。英国、法国和德国驻台湾的代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也对这一事态的发展

0: 表达关切。去年12月，解放军在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11亿美元的大型军售方案，11天后实施了正义使命2025演习。中国军方称，相关演练旨在模拟对台湾实施封锁，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严重警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的中国简报称，中国的行动是其法律战的一部分，即利用巡逻及执法行动辅以其宣称的法律依据，来强化其站不住脚的主权主张。这份简报还指出，通过常态化海警巡逻，北京正在宣示说，它是有权利在台湾东部海域采取执法行动的主权国家，运用中国海警而非解放军海军，避免了军事对抗，并允许北京将这些活动描绘为执法。与此同时，也建立了未来采取封锁行动时所需的持续存在。这份简报说，新的巡逻也符合北京加大对美国条约盟友日本施压的更广泛努力。过去一年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过，日本将在台湾有突发状况时做出军事回应。他还追求扩大安全议程，启动与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经济专属海域的划界谈判。中国官方媒体将中国在争议水域常态化巡逻描述为是对日本挑衅与不知悔改的回应，显示北京对挑战日本在地区更积极的安全姿态的决心。台湾官员说，中国近期对台湾的法律、外交、军事及社会等复合式施压，不仅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手段，还更具侵略性。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共和党议员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求这家金融监管机构考虑限制美国资本流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7月17号公布了他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7月16号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的一封信，要求限制上市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两位共和党议员在信中提到，美国战争部在今年6月8号公布了更新后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五角大楼在去年的清单基础之上增列了65家实体。两位议员写道，这些公司不应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我们仅敦促证交会考虑在其现有权限内有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妥善应对这些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并筹集资金的问题，这类资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努力。五角大楼上个月公布的最新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将阿里巴巴以及百度等在美国上市的知名中国企业列入被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或者支持中国军方的企业名单。穆勒纳尔和斯科特在信中表示，按照现有的法律授权，美国证交会有权制定防止欺诈和操纵行为的规则，而且有权让不符合要求的外国公司暂停交易。这封信还建议证交会为投资者实施一项警示系统，通过特定代码或标识标示出受关注的上市公司，并且建议如果有任何总部设在受关注的外国或者由该国拥有的公司被列入美国的制裁清单，那么应该暂停该公司的证券交易。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匈牙利将设立一个新的最高机构，负责监督和制裁污染行业。执政的地萨党议员叫佐尔特·塔尔卡尼表示，这是

加强对前领导人奥尔班领导下的迅速增长的电动汽车电池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自2021年开始，奥尔班大力地压注电动汽车的电池，吸引了大约260亿欧元的外国投资，而这些投资呢，主要的是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制造商，使得匈牙利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但是在四月的选举前，围绕工厂的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成为了关键的议题。当时的中右翼的对手马扎尔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奥尔班，并且承诺对该行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和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揺れの強かった地域の皆様、家屋の
0: 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台湾检方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泽连斯基在 X 上宣布抵达美国时说，反弹道导弹防御和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基辅的重要任务，和平需要进一步的推进。这是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这个月的第二次会晤，此前他们在土耳其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说，他打算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终止了美国直接向基辅交付武器，转而支持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计划，要欧洲国家购买美国武器，并将其提供给乌克兰。据联合国说，上个月是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月。乌克兰空军表示，在会晤前几个小时，乌克兰向俄罗斯包括首都莫斯科发射了几百架无人机，俄罗斯则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到星期二凌晨期间向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星期六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德黑兰说一名船员丧生，几人受伤，并威胁要进行报复。这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总统自去年特朗普总统重返公职以来的第八次会谈，也是二月底美伊联合发动对伊朗战争以来的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星期一离开以色列前说，伊朗问题将是首要的议题，

0: 他的目标是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并扩大他所谓的和平圈。白宫说，会谈还将涵盖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计划。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了 7.1 级的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高市早苗在东京举行的紧急救灾工作组会议上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的受灾程度。随着余震的持续，日本南部九州岛的受灾地区已经有大约300,000人接到前往避难所的通知。高市早苗说，
1: 对于那些处于经历过强震的地区的人们，要知道建筑物倒塌和山体滑坡的风险仍然很高，请避免进入危险区域，并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请保持警觉，注意可能发生震级为7级的地震。
0: 高市早苗是在东京紧急灾害响应工作组会议上说这番话的。高市早苗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10年前一次致命地震造成的灾害。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美国军方和国会警察的仪仗队将格雷厄姆参议员的遗体抬往追思仪式举办场所，国会大厦高耸的圆形大厅，以表彰他作为军人和立法者的贡献。在国家大教堂，美国领导人、外国政要以及其他哀悼者聚集在一起参加葬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人将在葬礼上致辞。随后，格雷厄姆的遗体将被运回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并于星期三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大厦和哥伦比亚第一浸会教堂举行葬礼。为期2天的追思仪式以在南卡罗来纳州皮肯斯县举行的家族葬礼结束。格雷厄姆7月11号在华盛顿的家中去世，验尸官办公室的初步报告显示，主动脉撕裂可能是其死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参加了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特朗普总统说，格雷厄姆是一位挚爱的朋友，一位忠诚的兄弟，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一位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巨擘，以及一位真正独立无二、无可替代的英雄人物。
2: But even though Lindsay's life was cut short while he was...
3: 尽管林赛的生命在仍然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之时就戛然而止，但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活得淋漓尽致。他是在从事自己与生俱来注定要做的工作时离开的。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为他深爱并倾心服务的国家奉献了一生。他在人生事业巅峰、状态最佳的时候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多人都有幸认识他，都把他视为朋友，他会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世上真的没有第二个林赛·格雷厄姆。
0: 特朗普总统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还表示，格雷厄姆的毕生任务就是希望美国永远强大。
3: 然而，尽管林赛总是笑口常开，没有人曾怀疑过他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林赛·格雷厄姆坚信美国必须强大，他希望美国始终强大，他对美国力量的正当性以及祈祷的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是一位立场极为鹰派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场他不支持的战争，只有他真正的朋友才会理解这一点。但他之所以如此，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从内心深处坚信

0: 我们的命运就是胜利，而他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确保美国的敌人失败。正是这种信念使他身着军装服役长达33年，在美国空军、空军预备役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甚至在担任公职期间仍然坚持军旅服务。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作为联邦参议员几乎走遍世界各国，直面美国的对手，坚定支持美国的盟友。他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深厚的友谊，他巨大影响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悼念他的人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和总理，他们就坐在诸位面前。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表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强调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他表达了捍卫自由的决心，并且指出共产主义的威胁至今依然存在。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一以白宫名义发表纪念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向退伍军人所做出的牺牲致敬。特朗普总统在声明中表示，尽管停战已73年，但他们的英雄事迹依然是美国精神非凡韧性的永恒见证。特朗普重申，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当时朝鲜共产主义军队越过北纬38度线入侵韩国。他强调，美国领导了一支由22个国家组成的联军以抵御此次入侵。特朗普补充道，在长达38个月的残酷战争中，我们勇敢的将士们展现出了不屈的勇气，在面对朝鲜和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势时坚守了前线。他还回顾了朝鲜战争期间的伤亡情况，超过32000名美军官兵阵亡，9万多人受伤，数千人被俘，伤亡总数超过135000人。特朗普补充说，共有153名官兵被授予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其中100多人的勋章是牺牲后追加的。随后，特朗普总统强调了当前的美韩同盟关系。他指出，即使在战争结束7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与韩国依然团结一致，保持着由共同牺牲所铸就的牢固同盟关系。他继续说，这种纽带是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也是对我们亚洲盟友的庄严承诺。特朗普总统还警告称，源自朝鲜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威胁至今依然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检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地区展开的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基隆地方检察署发布新闻稿称，检察署于7月24日进行第三波搜索，搜查了一名张姓嫌疑人的住所和办公场所，并对其进行了约谈。检方表示，他们认为该嫌疑人有重大嫌疑，并存在逃亡、销毁证据和同伙及证人串供的风险，于是将其拘押禁见。声明虽未提及该嫌疑人的具体身份，但是据台湾媒体报道，张姓嫌疑人是英伟达公司的资深业务发展经理张登龙，他涉嫌协助走私受美国出口管制的英伟达 GB300AI 芯片至中国大陆。此次行动是台湾检方针对美国超微电脑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出口到中国的第三轮搜查行动。基隆地方检察署已分别于5月和6月进行了2轮搜查。超微电脑公司的服务器搭载了受美国出口管制限制的英伟达公司出产的芯片。根据美国自2022年起实施的限制措施，向中国大陆出口或销售这两家公司的高端人工智能产品属违法行为。基隆地检署今年5月启动第一轮搜查行动，拘押禁见了3名涉案人。6月29日，基隆地检署展开第二轮

0: 行动，搜查了超威公司在台办公室及另外两家公司共12个地点。6月30日，基隆地检署以涉嫌伪造文书及背信罪将两名涉案人员拘押。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龙头地位，其晶圆代工厂企业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用于训练 AI 及高性能计算的高端芯片。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一直将 AI 芯片和硬件设备对华出口视为美中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国会不断通过推动立法及施压行政当局等方式，希望能遏制中国非法获取美国 AI 高端技术。美国也对与超威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了诉讼。今年三月，美国司法部对三名与超威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诉讼，其中包括一名超威公司联合创始人。司法部指控这三人通过东南亚中转等隐蔽手段，协助将至少价值25亿美元内置英伟达高端芯片的服务器走私至中国，严重违反了联邦出口管制规定。与此同时，3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获两党支持的芯片安全法案，旨在遏制美国半导体被走私到中国等所谓的外国对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日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提供反馈。来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03%，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0.2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结束7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之后，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代表团已经返回美国。代表团说，与他们见面的一些东道主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内容，访团也未能与他们想要见的对象见面。不过，未能见到面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数据参考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派代表团7月18日在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及副主席麦克奎肯率领下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了大约1个星期的事实访查之旅。在中国期间，访问了北京、杭州、上海，这也是该委员会自2019年来首次到中国正式旅行。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在上星期六该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中说，我们前去用实地真相检验我们的分析，而在几个领域中，那正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他说，在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的年度报告及其他分析有分歧的方面，我们欢迎那些辩论， 坦诚表达分歧总比客套的讨论要更有用处。委员会副主席奎肯说，我们致力于寻求至少每年返回一次，以进一步扩大接触领域，以便我们的分析能够跟上一个绝非静止不变的关系的节奏。他说，我们未能成功实现许多我们原先想要安排的会面，包括与一些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的会面，而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数据点。委员会说，代表团访华期间与美国使领馆的外交官、中国政府官员、中方智库、美国及中国产业界代表等人士会面，并在一系列主题上与他们的对话方进行了坦诚的讨论，包括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生物技术、地方经济与经商环境、经济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议题。委员会表示，将透过包括年度国会报告在内的既有工作机制，就此行调查的相关发现提出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获授权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交报告及立法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25年。在代表团出发前，薛瑞福曾表示，此行目的并非要重置美中关系，而是要理解此一关系的现状。北京当局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为对中国不友善的机构，中国外交部多次指责该委员会对中国抱持偏见。去年1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该委员会一贯抱持对华意识形态偏见，毫无公信力可言，并称此一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本身就是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另一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新一期《中国简报》中审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的性质时指出，中国正通过建立常态性的海警存在，运用其法律战的剧本行使对台湾的法律权利，同时避免北京正在进行军事升级的表象。台湾官员说，中国对台湾的复合式的施压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而且手段也更具侵略性。继续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中国简报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业人员定期发布的研究产品。7月23号的这份最新简报涵盖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新活动的议题。简报指出，中国海警7月4号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此一宣布标志着北京又一个在台湾周边扩大海洋活动的举措。此前，中国海警6月在此海域实施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中国军队也在去年12月实施模拟封锁台湾的演习。中国将民主自治的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宣称台湾对周边海域不享有主权。中国海警船6月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了两次北京方面所称的执法巡查，中国交通运输部也在此一海域组织执行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这些行动都引发台湾的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对中国公务船进入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北京所说的执法行动表达关切。华盛顿表示，中国针对台湾以和平管辖70余年的海域宣示管辖权，只会加剧紧张局势。英国、法国 和德国驻台湾的代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也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表达关切。去年12月，解放军在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11亿美元的大型军售方案，11天后实施了正义使命2025演习。中国军方称，相关演练旨在模拟对台湾实施封锁，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严重警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的中国简报称，中国的行动是其法律战的一部分，即利用巡逻及执法行动辅以其宣称的法律依据来强化其站不住脚的主权主张。这份简报还指出，通过常态化海警巡逻，北京正在宣示说他是有权利在台湾东部海域采取执法行动的主权国家，运用中国海警而非解放军海军，避免了军事对抗，并允许北京将这些活动描绘为执法，与此同时也建立了未来采取封锁行动时所需的持续存在。这份简报说，新的巡逻也符合北京加大对美国条约盟友日本施压的更广泛努力。过去一年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过，日本将在台湾有突发状况时做出军事回应。他还追求扩大安全议程，启动与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经济专属海域的划界谈判。中国官方媒体将中国在争议水域常态化巡逻描述为是对日本挑衅与不知悔改的回应，显示北京对挑战日本在地区更积极的安全姿态的决心。台湾官员说，中国近期对台湾的法律、外交、军事及社会等复合式施压，不仅有变本加厉的军事手段，还更具侵略性。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共和党议员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求这家金融监管机构考虑限制美国资本流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授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7月17号公布了他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7月16号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的一封信，要求限制上市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两位共和党议员在信中提到，美国战争部在今年6月8号公布了更新后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五角大楼在去年的清单基础之上增列了65家实体。两位议员写道，这些公司不应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我们仅敦促证交会考虑在其现有权限内有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妥善应对这些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并筹集资金的问题，这类资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努力。五角大楼上个月公布的最新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将阿里巴巴以及百度等在美国上市的知名中国企业列入被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或者支持中国军方的企业名单。穆勒纳尔和斯科特在信中表示，按照现有的法律授权，美国证交会有权制定防止欺诈和操纵行为的规则，而且有权让不符合要求的外国公司暂停交易。这封信还建议证交会为投资者实施一项警示系统，通过特定代码或标识标示出受关注的上市公司，并且建议如果有任何总部设在受关注的外国或者由该国拥有的公司被列入美国的制裁清单，那么应该暂停该公司的证券交易。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匈牙利将设立一个新的最高机构，负责监督和制裁污染行业。执政的地萨党议员叫佐尔特塔尔卡尼表示，这是加强对前领导人欧尔班领导下的迅速增长的电动汽车电池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自2021年开始，欧尔班大力地压住电动汽车的电池，吸引了大约260亿欧元的外国投资，而这些投资呢，主要的是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制造商，使得匈牙利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但是在四月的选举前，围绕工厂的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成为了关键的议题。当时的中右翼的对手马扎尔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欧尔班，并且承诺对该行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和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揺れの強かった地域の皆様、家屋の倒壊や土砂災害の危険。
0: 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台湾检方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日，也就是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泽连斯基在 X 上宣布抵达美国时说，反弹道导弹防御和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基辅的重要任务，和平需要进一步的推进。这是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这个月的第二次会晤，此前他们在土耳其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说，他打算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终止了美国直接向基辅交付武器，转而支持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计划，要欧洲国家购买美国武器，并将其提供给乌克兰。据联合国说，上个月是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月。乌克兰空军表示，在会晤前几个小时，乌克兰向俄罗斯包括首都莫斯科发射了几百架无人机，俄罗斯则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到星期二凌晨期间向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星期六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德黑兰说一名船员丧生，几人受伤，并威胁要进行报复。这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总统自去年特朗普总统重返公职以来的第八次会谈，也是2月底美伊联合发动对伊朗战争以来的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星期一离开以色列前说，伊朗问题将是首要的议题，他的目标是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并扩大他所谓的和平圈。白宫说，会谈还将涵盖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计划。

0: 高市早苗在东京举行的紧急救灾工作组会议上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的受灾程度。随着余震的持续，日本南部九州岛的受灾地区已经有大约300,000人接到前往避难所的通知。高市早苗说，
1: 对于那些处于经历过强震的地区的人们，要知道建筑物倒塌和山体滑坡的风险仍然很高，请避免进入危险区域，并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请保持警觉，注意可能发生震级为7级的地震。
0: 高市早苗是在东京紧急灾害响应工作组会议上说这番话的。高市早苗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10年前一次致命地震造成的灾害。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美国军方和国会警察的仪仗队将格雷厄姆参议员的遗体抬往追思仪式举办场所，国会大厦高耸的圆形大厅，以表彰他作为军人和立法者的贡献。在国家大教堂，美国领导人、外国政要以及其他哀悼者聚集在一起参加葬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人将在葬礼上致辞。随后，格雷厄姆的遗体将被运回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并于星期三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大厦和哥伦比亚第一浸会教堂举行葬礼。为期2天的追思仪式以在南卡罗来纳州皮肯斯县举行的家族葬礼结束。格雷厄姆7月11号在华盛顿的家中去世。验尸官办公室的初步报告显示，主动脉撕裂可能是其死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参加了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特朗普总统说，格雷厄姆是一位挚爱的朋友，一位忠诚的兄弟，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一位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巨擘，以及一位真正独立无二、无可替代的英雄人物。
2: But even though Lindsay's life was cut short while he was...
3: 尽管林赛的生命在仍然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之时就戛然而止，但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活得淋漓尽致。他是在从事自己与生俱来注定要做的工作时离开的。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为他深爱并倾心服务的国家奉献了一生。他在人生事业巅峰、状态最佳的时候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多人都有幸认识他，都把他视为朋友，他会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世上真的没有第二个林赛·格雷厄姆。
0: 特朗普总统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还表示，格雷厄姆的毕生任务就是希望美国永远强大。
3: 然而，尽管林赛总是笑口常开，没有人曾怀疑过他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林赛·格雷厄姆坚信美国必须强大，他希望美国始终强大，他对美国力量的正当性以及祈祷的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是一位立场极为鹰派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场他不支持的战争，只有他真正的朋友才会理解这一点。但他之所以如此，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从内心深处坚信，我们的命运就是胜利，而他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确保美国的敌人失败。正是这种信念，使他身着军装服役长达33年，在美国空军、空军预备役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甚至在担任公职期间仍然坚持军旅服务。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作为联邦参议员几乎走遍世界各国，直面美国的对手，坚定支持美国的盟友。

0: 他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深厚的友谊，他巨大影响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悼念他的人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和总理，他们就坐在诸位面前。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表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强调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他表达了捍卫自由的决心，并且指出共产主义的威胁至今依然存在。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一以白宫名义发表纪念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向退伍军人所做出的牺牲致敬。特朗普总统在声明中表示，尽管停战已73年，但他们的英雄事迹依然是美国精神非凡韧性的永恒见证。特朗普重申，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当时朝鲜共产主义军队越过北纬38度线入侵韩国。他强调，美国领导了一支由22个国家组成的联军以抵御此次入侵。特朗普补充道，在长达38个月的残酷战争中，我们勇敢的将士们展现出了不屈的勇气，在面对朝鲜和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势时坚守了前线。他还回顾了朝鲜战争期间的伤亡情况，超过32000名美军官兵阵亡，9万多人受伤，数千人被俘，伤亡总数超过135000人。特朗普补充说，共有153名官兵被授予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其中100多人的勋章是牺牲后追加的。随后，特朗普总统强调了当前的美韩同盟关系。他指出，即使在战争结束7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与韩国依然团结一致，保持着由共同牺牲所铸就的牢固同盟关系。他继续说，这种纽带是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也是对我们亚洲盟友的庄严承诺。特朗普总统还警告称，源自朝鲜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威胁至今依然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检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地区展开的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基隆地方检察署发布新闻稿称，检察署于7月24日进行第三波搜索，搜查了一名张姓嫌疑人的住所和办公场所，并对其进行了约谈。检方表示，他们认为该嫌疑人有重大嫌疑，并存在逃亡、销毁证据和同伙及证人串供的风险，于是将其拘押禁见。声明虽未提及该嫌疑人的具体身份，但是据台湾媒体报道，张姓嫌疑人是英伟达公司的资深业务发展经理张登龙，他涉嫌协助走私受美国出口管制的英伟达 GB300AI 芯片至中国大陆。此次行动是台湾检方针对美国超微电脑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出口到中国的第三轮搜查行动。基隆地方检察署已分别于5月和6月进行了2轮搜查。超微电脑公司的服务器搭载了受美国出口管制限制的英伟达公司出产的芯片。根据美国自2022年起实施的限制措施，向中国大陆出口或销售这两家公司的高端人工智能产品属违法行为。基隆地检署今年5月启动第一轮搜查行动，拘押禁见了3名涉案人。6月29日，基隆地检署展开第二轮行动，搜查了超微公司在台办公室及另外2家公司共12个地点。6月30日，基隆地检署以涉嫌伪造文书及背信罪将2名涉案人员拘押。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龙头地位，其晶圆代工厂企业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用于训练 AI 及高性能计算的高端芯片。英伟达公司

0: 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一直将 AI 芯片和硬件设备对华出口视为美中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国会不断通过推动立法及施压行政当局等方式，希望能遏制中国非法获取美国 AI 高端技术。美国也对与超微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了诉讼。今年三月，美国司法部对三名与超微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诉讼，其中包括一名超微公司联合创始人。司法部指控这三人通过东南亚中转等隐蔽手段，协助将至少价值25亿美元内置英伟达高端芯片的服务器走私至中国，严重违反了联邦出口管制规定。与此同时，3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获两党支持的芯片安全法案，旨在遏制美国半导体被走私到中国等所谓的外国对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提供反馈。来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03%，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0.2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结束7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之后，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代表团已经返回美国。代表团说，与他们见面的一些东道主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内容，访团也未能与他们想要见的对象见面。不过，未能见到面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数据参考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派代表团7月18号在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及副主席麦克奎肯率领下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了大约1个星期的事实访查之旅。在中国期间，访问了北京、杭州、上海，这也是该委员会自2019年来首次到中国正式旅行。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在上星期六该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中说，我们前去用实地真相检验我们的分析，而在几个领域中，那正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他说，在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的年度报告及其他分析有分歧的方面，我们欢迎那些辩论，坦诚表达分歧总比客套的讨论要更有用处。委员会副主席奎肯说，我们致力于寻求至少每年返回一次，以进一步扩大接触领域，以便我们的分析能够跟上一个绝非静止不变的关系的节奏。他说，我们未能成功实现许多我们原先想要安排的会面，包括与一些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的会面， 而这个

0: 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数据点。委员会说，代表团访华期间与美国使领馆的外交官、中国政府官员、中方智库、美国及中国产业界代表等人士会面，并在一系列主题上与他们的对话方进行了坦诚的讨论，包括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生物技术、地方经济与经商环境、经济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议题。委员会表示，将透过包括年度国会报告在内的既有工作机制，就此行调查的相关发现提出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获授权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交报告及立法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25年。在代表团出发前，薛瑞福曾表示，此行目的并非要重置美中关系，而是要理解此一关系的现状。北京当局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为对中国不友善的机构，中国外交部多次指责该委员会对中国抱持偏见。去年1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该委员会一贯抱持对华意识形态偏见，毫无公信力可言，并称此一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本身就是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另一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新一期《中国简报》中审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的性质时指出，中国正通过建立常态性的海警存在，运用其法律战的剧本行使对台湾的法律权利，同时避免北京正在进行军事升级的表象。台湾官员说，中国对台湾的复合式的施压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而且手段也更具侵略性。继续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0: 中国简报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业人员定期发布的研究产品。7月23号的这份最新简报涵盖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新活动的议题。简报指出，中国海警7月4号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此一宣布标志着北京又一个在台湾周边扩大海洋活动的举措。此前，中国海警6月在此海域实施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中国军队也在去年12月实施模拟封锁台湾的演习。中国将民主自治的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宣称台湾对周边海域不享有主权。中国海警船6月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了两次北京方面所称的执法巡查，中国交通运输部也在此一海域组织执行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这些行动都引发台湾的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对中国公务船进入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北京所说的执法行动表达关切。华盛顿表示，中国针对台湾以和平管辖70余年的海域宣示管辖权，只会加剧紧张局势。英国、法国和德国驻台湾的代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也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表达关切。去年12月，解放军在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11亿美元的大型军售方案11天后，实施了正义使命2025演习。中国军方称，相关演练旨在模拟对台湾实施封锁，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严重警告。 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的中国简报称，中国的行动是其法律战的一部分，即利用巡逻及执法行动，辅以其宣称的法律依据来强化其站不住脚的主权主张。这份简报还指出，通过常态化海警巡逻，北京正在宣示说，他是有权利在台湾东部海域采取执法行动的主权国家，运用中国海警而非解放军海军，避免了军事对抗，并允许北京将这些活动描绘为执法。与此同时，也建立了未来采取封锁行动时所需的持续存在。这份简报说，新的巡逻也符合北京加大对美国条约盟友日本施压的更广泛努力。过去一年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过，日本将在台湾有突发状况时做出军事回应。他还追求扩大安全议程，启动与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经济专属海域的划界谈判。中国官方媒体将中国在争议水域常态化巡逻描述为是对日本挑衅与不知悔改的回应，显示北京对挑战日本在地区更积极的安全姿态的决心。台湾官员说，中国近期对台湾的法律、外交、军事及社会等复合式施压，不仅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手段，还更具侵略性。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共和党议员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求这家金融监管机构考虑限制美国资本流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授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7月17号公布了他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7月16号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的一封信，要求限制上市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两位共和党议员在信中提到，美国战争部在今年6月8号公布了更新后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五角大楼在去年的清单基础之上增列了65家实体。两位议员写道，这些公司不应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我们仅敦促证交会考虑在其现有权限内有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妥善应对这些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并筹集资金的问题，这类资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努力。五角大楼上个月公布的最新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将阿里巴巴以及百度等在美国上市的知名中国企业列入被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或者支持中国军方的企业名单。穆勒纳尔和斯科特在信中表示，按照现有的法律授权，美国证交会有权制定防止欺诈和操纵行为的规则，而且有权让不符合要求的外国公司暂停交易。这封信还建议证交会为投资者实施一项警示系统，通过特定代码或标识标示出受关注的上市公司，并且建议如果有任何总部设在受关注的外国或者由该国拥有的公司被列入美国的制裁清单，那么应该暂停该公司的证券交易。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匈牙利将设立一个新的最高机构，负责监督和制裁污染行业。执政的地萨党议员叫佐尔特·塔尔卡尼表示，这是加强对前领导人欧尔班领导下的迅速增长的电动汽车电池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自2021年开始，奥尔班大力地压住电动汽车的电池，吸引了大约260亿欧元的外国投资，而这些投资呢，主要的是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制造商，使得匈牙利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但是在四月的选举前，围绕工厂的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成为了关键的议题。当时的中右翼的对手马扎尔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奥尔班，并且承诺对该行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和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揺れの強かった地域の皆様、家屋の
0: 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台湾检方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泽连斯基在 X 上宣布抵达美国时说，反弹道导弹防御和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基辅的重要任务，和平需要进一步的推进。这是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这个月的第二次会晤，此前他们在土耳其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说，他打算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终止了美国直接向基辅交付武器，转而支持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计划，要欧洲国家购买美国武器，并将其提供给乌克兰。据联合国说，上个月是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月。乌克兰空军表示，在会晤前几个小时，乌克兰向俄罗斯包括首都莫斯科发射了几百架无人机，俄罗斯则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到星期二凌晨期间向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星期六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德黑兰说，一名船员丧生，几人受伤，并威胁要进行报复。这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总统自去年特朗普总统重返公职以来的第八次会谈，也是2月底美伊联合发动对伊朗战争以来的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星期一离开以色列前说，伊朗问题将是首要的议题，他的目标是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并扩大他所谓的和平圈。白宫说，会谈还将涵盖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计划。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了7.1级的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高市早苗在东京举行的紧急救灾工作组会议上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的受灾程度。随着余震的持续，日本南部九州岛的受灾地区已经有大约30万人接到前往避难所的通知。高市早苗说，
3: 对于那些处于经历过强震的地区的人们，要知道建筑物倒塌和山体滑坡的风险仍然很高，请避免进入危险区域，并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确保自身安全。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请保持警觉，注意可能发生震级为7级的地震。
0: 高市早苗是在东京紧急灾害响应工作组会议上说这番话的。高市早苗表示，当局仍在评估该地区10年前一次致命地震造成的灾害。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美国军方和国会警察的仪仗队将格雷厄姆参议员的遗体抬往追思仪式举办场所，国会大厦高耸的圆形大厅，以表彰他作为军人和立法者的贡献。在国家大教堂，美国领导人、外国政要以及其他哀悼者聚集在一起参加葬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人将在葬礼上致辞。随后，格雷厄姆的遗体将被运回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并于星期三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大厦和哥伦比亚第一浸会教堂举行葬礼。为期两天的追思仪式以在南卡罗来纳州皮肯斯县举行的家族葬礼结束。格雷厄姆7月11号在华盛顿的家中去世，验尸官办公室的初步报告显示，主动脉撕裂可能是其死因。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参加了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特朗普总统说，格雷厄姆是一位挚爱的朋友，一位忠诚的兄弟，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一位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巨擘，以及一位真正独立无二、无可替代的英雄人物。
4: But even though Lindsay's life was cut short while he was...
5: 尽管林赛的生命在仍然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之时就戛然而止，但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活得淋漓尽致。他是在从事自己与生俱来注定要做的工作时离开的。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为他深爱并倾心服务的国家奉献了一生。他在人生事业巅峰、状态最佳的时候离开了人世。他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多人都有幸认识他，都把他视为朋友，他会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的朋友。世上真的没有第二个林赛·格雷厄姆。
0: 特朗普总统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还表示，格雷厄姆的毕生任务就是希望美国永远强大。
5: 然而，尽管林赛总是笑口常开，没有人曾怀疑过他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林赛·格雷厄姆坚信美国必须强大，他希望美国始终强大，他对美国力量的正当性以及祈祷的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是一位立场极为鹰派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场他不支持的战争，只有他真正的朋友才会理解这一点。但他之所以如此，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从内心深处坚信我们的命运就是胜利，而他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确保美国的敌人失败。正是这种信念使他身着军装服役长达33年，在美国空军、空军预备役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甚至在担任公职期间仍然坚持军旅服务。也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作为联邦参议员几乎走遍世界各国，直面美国的对手，坚定支持美国的盟友。他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深厚的友谊，他巨大影响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悼念他的人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和总理，他们就坐在诸位面前。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表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强调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他表达了捍卫自由的决心，并且指出共产主义的威胁至今依然存在。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一以白宫名义发表纪念声明，纪念韩战停战73周年，并向退伍军人所做出的牺牲致敬。特朗普总统在声明中表示，尽管停战已73年，但他们的英雄事迹依然是美国精神非凡韧性的永恒见证。 特朗普重申，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当时朝鲜共产主义军队越过北纬38度线入侵韩国。他强调，美国领导了一支由22个国家组成的联军以抵御此次入侵。特朗普补充道，在长达38个月的残酷战争中，我们勇敢的将士们展现出了不屈的勇气，在面对朝鲜和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势时坚守了前线。他还回顾了朝鲜战争期间的伤亡情况，超过32000名美军官兵阵亡，9万多人受伤，数千人被俘，伤亡总数超过135000人。特朗普补充说，共有153名官兵被授予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其中100多人的勋章是牺牲后追加的。随后，特朗普总统强调了当前的美韩同盟关系。他指出，即使在战争结束7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与韩国依然团结一致，保持着由共同牺牲所铸就的牢固同盟关系。他继续说，这种纽带是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也是对我们亚洲盟友的庄严承诺。特朗普总统还警告称，源自朝鲜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威胁至今依然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检方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地区展开的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3: 基隆地方检察署发布新闻稿称，检察署于7月24日进行第三波搜索，搜查了一名张姓嫌疑人的住所和办公场所，并对其进行了约谈。检方表示，他们认为该嫌疑人有重大嫌疑，并存在逃亡、销毁证据和同伙及证人串供的风险，于是将其拘押进监。声明虽未提及该嫌疑人的具体身份，但是据台湾媒体报道，张姓嫌疑人是英伟达公司的资深业务发展经理张登龙，他涉嫌协助走私受美国出口管制的英伟达 GB300AI 芯片至中国大陆。此次行动是台湾检方针对美国超微电脑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出口到中国的第三轮搜查行动。基隆地方检察署已分别于5月和6月进行了2轮搜查。超微电脑公司的服务器搭载了受美国出口管制限制的英伟达公司出产的芯片。根据美国自2022年起实施的限制措施，向中国大陆出口或销售这两家公司的高端人工智能产品属违法行为。基隆地检署今年5月启动第一轮搜查行动，拘押进监了3名涉案人。6月29日，基隆地检署展开第二轮行动，搜查了超微公司在台办公室及另外2家公司共12个地点。6月30日，基隆地检署以涉嫌伪造文书及背信罪将2名涉案人员拘押。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龙头地位，其晶圆代工厂企业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用于训练 AI 及高性能计算的高端芯片。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一直将 AI 芯片和硬件设备对华出口视为美中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国会不断通过推动立法及施压行政当局等方式，希望能遏制中国非法获取美国 AI 高端技术。美国也对与超微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了诉讼。 今年三月，美国司法部对三名与超威电脑有关联的人员提起诉讼，其中包括一名超威公司联合创始人。司法部指控这三人通过东南亚中转等隐蔽手段，协助将至少价值25亿美元内置英伟达高端芯片的服务器走私至中国，严重违反了联邦出口管制规定。与此同时，3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获两党支持的芯片安全法案，旨在遏制美国半导体被走私到中国等所谓的外国对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提供反馈。来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03%，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0.2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在结束7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之后，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代表团已经返回美国。代表团说，与他们见面的一些东道主不同意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内容，访团也未能与他们想要见的对象见面。不过，未能见到面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数据参考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跨党派代表团7月18号在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及副主席麦克奎肯率领下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了大约1个星期的事实访查之旅。在中国期间，访问了北京、杭州、上海。这也是该委员会自2019年来首次到中国正式旅行。委员会主席薛瑞福在上星期六该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中说，我们前去用实地真相检验我们的分析，而在几个领域中，那正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他说，在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的年度报告及其他分析有分歧的方面，我们欢迎那些辩论，坦诚表达分歧总比客套的讨论要更有用处。委员会副主席奎肯说，我们致力于寻求至少每年返回一次，以进一步扩大接触领域，以便我们的分析能够跟上一个绝非静止不变的关系的节奏。他说，我们未能成功实现许多我们原先想要安排的会面，包括与一些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的会面，而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数据点。委员会说，代表团访华期间与美国使领馆的外交官、中国政府官员、中方智库、美国及中国产业界代表等人士会面，并在一系列主题上与他们的对话方进行了坦诚的讨论，包括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生物技术、地方经济与经商环境、经济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议题。委员会表示，将透过包括年度国会报告在内的既有工作机制，就此行调查的相关发现提出报告。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获授权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交报告及立法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25年。在代表团出发前，薛瑞福曾表示，此行目的并非要重置美中关系，而是要理解此一关系的现状。北京当局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为对中国不友善的机构，中国外交部多次指责该委员会对中国抱持偏见。去年1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该委员会一贯抱持对华意识形态偏见，毫无公信力可言，并称此一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本身就是虚假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另一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新一期《中国简报》中审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的性质时指出，中国正通过建立常态性的海警存在，运用其法律战的剧本行使对台湾的法律权利，同时避免北京正在进行军事升级的表象。台湾官员说，中国对台湾的复合式的施压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而且手段也更具侵略性。继续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中国简报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业人员定期发布的研究产品。7月23号的这份最新简报涵盖了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新活动的议题。简报指出，中国海警7月4号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此一宣布标志着北京又一个在台湾周边扩大海洋活动的举措。此前，中国海警6月在此海域实施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中国军队也在去年12月实施模拟封锁台湾的演习。中国将民主自治的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宣称台湾对周边海域不享有主权。中国海警船6月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了两次北京方面所称的执法巡查，中国交通运输部也在此一海域组织执行了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这些行动都引发台湾的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对中国公务船进入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北京所说的执法行动表达关切。华盛顿表示，中国针对台湾以和平管辖70余年的海域宣示管辖权，只会加剧紧张局势。英国、法国和德国驻台湾的代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也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表达关切。去年12月，解放军在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11亿美元的大型军售方案11天后，实施了正义使命2025演习。中国军方称，相关演练旨在模拟对台湾实施封锁，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严重警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的中国简报称，中国的行动是其法律战的一部分，即利用巡逻及执法行动辅以其宣称的法律依据来强化其站不住脚的主权主张。这份简报还指出，通过常态化海警巡逻，北京正在宣示说它是有权利在台湾东部海域采取执法行动的主权国家，运用中国海警而非解放军海军，避免了军事对抗，并允许北京将这些活动描绘为执法，与此同时也建立了 未来采取封锁行动时所需的持续存在。这份简报说，新的巡逻也符合北京加大对美国条约盟友日本施压的更广泛努力。过去一年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过，日本将在台湾有突发状况时做出军事回应。他还追求扩大安全议程，启动与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经济专属海域的划界谈判。中国官方媒体将中国在争议水域常态化巡逻描述为是对日本挑衅与不知悔改的回应，显示北京对挑战日本在地区更积极的安全姿态的决心。台湾官员说，中国近期对台湾的法律、外交、军事及社会等复合式施压，不仅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手段，还更具侵略性。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两名共和党议员致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求这家金融监管机构考虑限制美国资本流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授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7月17号公布了他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7月16号写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的一封信，要求限制上市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两位共和党议员在信中提到，美国战争部在今年6月8号公布了更新后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五角大楼在去年的清单基础之上增列了65家实体。两位议员写道，这些公司不应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我们仅敦促证交会考虑在其现有权限内有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妥善应对这些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并筹集资金的问题，这类资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努力。五角大楼上个月公布的最新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将阿里巴巴以及百度等在美国上市的知名中国企业列入被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或者支持中国军方的企业名单。穆勒纳尔和斯科特在信中表示，按照现有的法律授权，美国证交会有权制定防止欺诈和操纵行为的规则，而且有权让不符合要求的外国公司暂停交易。这封信还建议证交会为投资者实施一项警示系统，通过特定代码或标识标示出受关注的上市公司，并且建议如果有任何总部设在受关注的外国或者由该国拥有的公司被列入美国的制裁清单，那么应该暂停该公司的证券交易。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匈牙利将设立一个新的最高机构，负责监督和制裁污染行业。执政的地萨党议员叫佐尔特·塔尔卡尼表示，这是加强对前领导人奥尔班领导下的迅速增长的电动汽车电池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自2021年开始，奥尔班大力地压住电动汽车的电池，吸引了大约260亿欧元的外国投资，而这些投资呢，主要的是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制造商，使得匈牙利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但是在4月的选举前，围绕工厂的环境健康和安全

权问题成为了关键的，以及当时的中右翼的对手马扎尔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奥尔班，并且承诺对该行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和等视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揺れの強かった地域の皆様、家屋の
0: 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7月28号举行仪式，悼念长期担任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台湾检方7月28号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7月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泽连斯基在 X 上宣布抵达美国时说，反弹道导弹防御和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基辅的重要任务，和平需要进一步的推进。这是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这个月的第二次会晤，此前他们在土耳其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说，他打算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特朗普终止了美国直接向基辅交付武器，转而支持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计划，要欧洲国家购买美国武器，并将其提供给乌克兰。据联合国说，上个月是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月。乌克兰空军表示，在会晤前几个小时，乌克兰向俄罗斯包括首都莫斯科发射了几百架无人机，俄罗斯则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到星期二凌晨期间向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星期六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德黑兰说一名船员丧生，几人受伤，并威胁要进行报复。这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总统自去年特朗普总统重返公职以来的第八次会谈，也是二月底美伊联合发动对伊朗战争以来的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星期一离开以色列前说，伊朗问题将是首要的议题，他的目标是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并扩大他所谓的和平圈。白宫说，会谈还将涵盖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计划。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日本南部7月28号发生了7.1级的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促熊本县居民撤离并保持警觉。高市早苗在